0: 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敖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0: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1: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于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0: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0: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1: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2: 股价了，
1: 这边还没打开，对，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1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0: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10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钟重新定义秒。
1: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更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3: 这个思原子光晶格中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4: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5: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3: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思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4: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说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3: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6: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4: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3: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6: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3: 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4: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他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3: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向记者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4: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坍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 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3: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

0: 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1: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2: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3: Because it's so hot.
0: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4: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5: You can find a...
6: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5: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夏天来华避暑为何圈粉外国游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近十年，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7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挪威游客卢卡斯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7: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0: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
8: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9: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6: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0: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想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10: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0: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11: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9: 我们是来中国旅。

0: 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1: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2: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1: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游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说，
3: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1: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临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4: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5: 中国 handmade， 利用 handmade。
1: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6: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1: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 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7: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8: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1: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9: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1: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10: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1: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11: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1: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
1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华强电子 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14: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十几二十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1: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15: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1: 外国游客金马雅软说，
16: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1: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17: How unique it is to me.
18: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四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19: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1: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17: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0: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

0: 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2: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3: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4: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1: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0: 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05年，一部现象级电视剧横空出世，胡歌、刘亦菲、安以轩、彭于晏在其中塑造的角色的命运，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除了演员，还有配乐，《杀破狼》《六月的雨》《逍遥叹》广为流传。其中还有一首作品叫做《一直很安静》，歌者的嗓音极富质感。深刻诠释出了在爱情中默默付出的一方的无奈与委屈，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揪着你的心，既不放开也不撕碎，就让你悬在半空，空荡荡，悲而不苦，哀而不伤。没错，他就是那个拥有着最寂寞声音的阿桑。今天我们就从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阿桑是双鱼座，从小家里比较贫寒，小学六年级父母离婚，后来呢，他寄居在姨妈家，上中学就开始打工，帮姨妈补贴家用。后来他在酒吧唱歌，被经纪人看中，历经磨难，终于签了公司。之后又苦等四年，非常艰难地出了第一张唱片，受了点伤。整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灰暗，也十分压抑，相当于让阿桑把前半生痛苦的经历反复地咀嚼，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叶子，温柔的慈悲，都来自这张专辑。歌者不是把歌词按照曲调唱准了就行，歌就是人，人就是歌，他要将自己的抽象人格通过音乐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包括那些羞怯的，只能憋在内心，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话。刚出道的时候，他被称为是最爱哭的新人，经常会为一件小事而触动，黯然神伤。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认真，很小心翼翼，总是先想着对方，再想着自己，最怕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桑的《温柔的慈悲》。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今天我们首先来说的歌手是阿桑。2006年底，阿桑开通了新浪博客，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于是习惯委曲求全，生怕带给别人困扰，成为别人的麻烦。”2006年底，他参加了内地选秀节目《名声大战》，因为心疼选手的努力，他很认真地在博客里写道：“我在听选手唱歌的时候一定很认真，绝不让他们受我曾经受过的伤。但世界如此大，比赛如此多，想进这行的人挤破头地想进各种选秀，真能成功实现梦想的人又有多少呢？”说到这里，我不禁又为他们感到心酸。其实一个综艺节目而已，别的嘉宾只是拿来圈钱，阿桑却动了真感情。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年少时经历的那些苦难，再加上双鱼座的细腻敏感，阿桑比普通人更能够感知痛苦，也更懂得热爱生活。在他柔弱的表面下，隐藏着一颗勇敢无畏的心。他歌中的痛苦不只是痛苦，还有隐藏其中的倔强。他歌中的倔强不只是倔强，还有深埋其中的奉献。继续听到阿桑《寂寞在唱歌》。
1: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寂寞在唱歌，这是阿桑用令人心疼的声音唱出的他其中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都知道阿桑他人生的终结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与我们告别。在不幸查出癌症晚期之后，阿桑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挺过去，即使到了生命最后的关头，他仍嘱咐家人，吗啡不要越加越多，我怕病好了会上瘾。他忍着极大的疼痛，苦苦祈求着活下去的权利。2009年4月6号，阿桑走了，年仅34岁。他离开了人间，在这颗星球上又少了一个用生命去唱歌的灵魂。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深受大家喜爱的英宗乐队的夏天曾为我们制造了很多金曲，其中新裤子改编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令人印象深刻。庞宽和彭磊表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子待见他们，自卑苦闷，对未来前途彷徨不安。这首歌和他们的少年时代最为契合。彭磊的大舌头看似漫不经心，却又认真到了极点。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听他唱，我们自然会想起那个远去的声音，那个几乎被大众渐渐遗忘的声音，王杰。在所有的华语男歌手当中，能把悲伤唱得和他一样刻骨铭心的真的没几个。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其实出道很早，他3岁就开始拍电影，后来转型做音乐，1987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他是星二代，从小是在邵氏电影的片场长大的，但其实他的童年相当的悲苦。当童星之后，父亲对他极其的严格，长时间工作就不说了，还动不动就体罚。那个时候王杰只要一表现不好，父亲就会肆意打骂。再后来父母离婚，12岁的王杰被送到学校寄宿，父母不仅很少探望，有时就连学费都不交。从此王杰不得不逼自己学会独立，很小就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但这只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之后组建完家庭的他被妻子抛弃，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为了�抚养孩子，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打4份工，晚上住在桥底。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酒吧唱歌的他被李寿全发现，加入了飞碟唱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但童年的缺失，家庭的破碎，让王杰心思敏感，在娱乐圈和一切都保持距离。他觉得这个圈子没有真心，只有利益。直言不讳的他眼里揉不下沙子，得罪了很多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杰的《他的背影》。

1993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结婚，但是这段婚姻呢，仅仅只维持了4年，又破裂了。1997年，两个人离婚，法院不仅将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对方，还不允许王杰与儿子见面。不久之后，王杰在事业上又遭遇挫折，一杯毒酒让嗓子受损严重。2009年，他发表单曲《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一字一句都是血泪。歌中唱到：“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知道我写的歌你不再听之后，我想了很多借口给自己一个解脱。我不在乎你的诅咒，我习惯漂泊，现实总会给人一些欢喜和忧愁。你也曾对我无怨无悔的爱过，直到我闪亮的眼眸不再光芒的时候。不管是亲人还是事业，王杰从小就在不断地得到失去，得到后失去，再得到后再失去。就像他那首代表作里唱的一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王姐的歌声不仅仅是通过声带发声技巧唱出的，而真的是自己对悲惨生活一字一句的提写。现在的她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偶尔跑跑商演，难得开个小型的演唱会。之前有位歌迷在微博发了一首她的老歌《茉莉花》，她回复道：我已经老了，但是突然听到这首歌感触很深，希望你们大家过得好。离开乐坛，她或许能够更自在地活着，但像她这样的灵魂歌者，我们还能遇到几位呢？

刚刚听到的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在音乐圈，老狼佩服两个天才，一个是朴树，一个是玉东。当年玉东写了很多首歌，大部分都被老狼唱了，其中包括《虎口脱险》《来自我心》《北京的冬天》《100%的女孩》。高晓松曾经说过，当年在他那个弹吉他写歌的圈子里，玉东是最有才的。可就是这么一个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天才，2002年却因为交通意外被关了整整一年。虽然他承担下所有责任，事情最终得到了和解，但是他出狱之后，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大变。之前执着于从事文艺创作的他，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跑去中关村找了家公司，安安稳稳地上班。圈子里的一些人一开始追问老狼，他总是说让我们再耐心等等他。可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玉东依旧没有回归，也没有公开露面。很少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正在做什么工作。老狼无论在什么场合，最喜欢唱的就是玉东的那几首歌。十几年了，一直没有变。特别是和老朋友在一起的场合，他经常唱着唱着，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流。2016年参加《我是歌手》，老狼凭借《虎口脱险》闯入决赛。唱完之后，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感谢音乐，感谢玉东。”

0: 这是老狼那首再经典不过的《虎口脱险》，来自玉东的创作。玉东自己在1995年也出过一张专辑，我们很熟悉，叫《露天电影院》，收录了8首作品。2008年，同名曲还被李健翻唱过。我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与高晓松《风花雪月》时的抒情不同，他更擅长的是洞察情感深层次的悲苦，寥寥数语就能够将伤感刻画得极深极美。玉东无论是创作还是唱歌，我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细腻和脆弱，以及那种不加修饰的深层次的孤独，那种对时间流逝、命运安排近乎绝望的无奈。他的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时光流转》，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相爱的人还没有打招呼就溜走，那痴心不改的少年我再没遇见。是啊，玉东离开乐坛之后，那个痴心不改的少年我们再没遇见。在音乐圈，好嗓子有很多，苦情歌手也有很多，但能像阿桑、王杰、玉东这样被称为灵魂歌者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当一名这样的歌手实在太辛苦，他们为人善良，性格敏感，在生活中遭遇挫折，又在挫折中努力生活。那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怀念他们，致敬他们，祝福他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玉东的《时光流转》，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冰箱里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有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还正常，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来的时候那么细腻和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加多了呢？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不能吃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啊，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所以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呢，它的口感不佳，所以很少有人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看看它究竟营养在哪儿，怎么吃才能够更适口呢？眼部状态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护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护眼睛年轻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吃好护好眼。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打开冰箱，看看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有保质期还没到，那么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是正常的，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起来呢，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么细腻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之后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它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放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先别着急去把它扔掉哈。大多数情况下，有冰碴不等于变质，更可能原因是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存储过程中啊，被一点点瓦解了。冰淇淋不只是冻硬的奶油，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块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得多。

一支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那么顺滑呢？关键在于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觉察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帮助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解和塌陷。所以呢，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的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了，口感就会直线下滑。那么冰碴是哪来的呢？冰淇淋里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啊，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来明显的颗粒。问题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存放时间长，或者是储存温度不稳定，小冰晶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则会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度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在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的反复几次，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碴。温度不稳定是罪魁祸首，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儿。家里用的冰箱的冷冻室啊，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影响就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容易长冰碴。频繁开关冷冻室的门，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是最外层，买回家的途中冰淇淋已经明显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空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那么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上一点再冻上，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研究也证实，冰淇淋在较高的储存温度或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随之变得粗糙。为什么化过的冰淇淋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一旦冰淇淋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的相对结构呢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是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往往会变得很硬很实，吃起来啊，像一块甜味的奶冰了，因为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没有那么均匀了。那么你可能会说，鱼丸和肉丸等速冻食品也是有冰碴的，这是相同一个原因吗？它们之间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不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冻结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面也有水，经历反复的冻融之后，水分就可以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啊，冰淇淋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说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再冷冻后，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就可能发现它没有那么弹牙了，咬起来发柴甚至

0: 是有点空洞感。速冻饺子和包子也是同理，反复冻融之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儿的状态都会变差。那么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够吃吗？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过小幅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通常只是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呢，如果出现下面要说的这些情形啊，就果断丢弃，不要冒险。比如说冰淇淋曾经明显的融化成液体了，包装鼓胀了，破损或是有漏液，表面出现了异常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是其他怪味，颜色明显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吃起来有明显的异常的味道，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就果断地扔掉吧。大家要记住啊，冷冻不是消毒，低温确实能够抑制很多的微生物的生长，但是不是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冰淇淋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了，并没有彻底的消灭。所以判断它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买回家的冰淇淋和冷冻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冷冻食品最后再买，逛超市的时候啊，冰淇淋、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是最后再买，最后再从冷柜里拿出，别一进门就把冰淇淋放进购物车，然后推着它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在常温下暴露的越久，就越容易口感变差了。第二要注意，回家路上尽量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保温袋，冰淇淋和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保冷，到家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第三，别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冷冻室门边的位置啊，温度波动最大，冰淇淋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温度更稳定。第四呢，是要吃多少拿多少，冰淇淋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想吃多少就挖多少，挖完之后马上盖上放回去。如果已经开封了，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汽的进入，也能够减少表面结霜。第五呢，是速冻食品开封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馄饨这些冷冻食品开封之后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了，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是分装到密封袋中，袋子里水汽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温度的影响。第六呢，是不要反复的冻了再融化再冻，这一点最重要。冰淇淋、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它的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一样，所以它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口感不佳，所以呢，很少有人吃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它的营养究竟在哪里，怎么吃才更可口呢？羽衣甘蓝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原产地在地中海的沿岸，早在4000多年前欧洲就有种植，我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将它引入栽培的，凭借着耐看又耐寒的特点，成为了花坛中的主角，极具观赏价值。它能够在5度到30度的环境下正常的生长，也能够耐受短时的-10度到-15度的低温。叶缘有黄绿、深绿、翠绿、灰绿、紫红、红、粉等颜色，叶面有淡黄、绿等颜色。它的中心叶片颜色尤为丰富，有紫色、玫瑰红、粉红、深红、黄、淡黄、纯白、肉色等，也有杂色型的品种。这么色彩斑斓、婀娜多姿，作为观赏植物真是太合适了。如果将它作为蔬菜来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常见的蔬菜，它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钙、钾、镁等营养素。羽衣甘蓝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给人的感觉有点嚼不烂，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达每100克4.1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3.2克，这含量是圆白菜的3倍多。平时增加一些羽衣甘蓝的摄入，能够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道健康。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63毫克，这个量比同为十字花科蔬菜的西兰花还高，更是大白菜的1.7倍。还有文献显示啊，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150到200毫克。虽然烹调后会有损失，但是赢在含量高，在补充维生素 C 的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K 的含量为每100克390微克，是小白菜的8.5倍。维生素 K 可以促进钙沉积于骨骼，对骨骼健康有促进作用。羽衣甘蓝的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4368微克，这个量比胡萝卜每100克4107微克还高呢，更是西兰花的近29倍。其中贝塔胡萝卜素还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缓解眼疲劳和预防夜盲症有帮助。羽衣甘蓝的钾含量为每100克395毫克，是我们常吃的香蕉钾含量的1.5倍。丰富的矿物质钾对平稳血压有帮助，很适合需要控血压的人群食用。镁含量为每100克53毫克，比圆白菜、西兰花、大白菜等都高，充足镁的摄入对维持血压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对维持骨骼健康方面也很有必要。羽衣甘蓝的钙含量是每100克66毫克，即便牛奶是我们饮食中补钙的主力军，可是蔬菜中的钙也是尤为重要的。羽衣甘蓝的钙含量虽然比不上小油菜和小白菜，但是比大白菜、圆白菜、西芹、西兰花、生菜等都要高一些。 这些啊，只是羽衣甘蓝中常见营养素的优势。另外呢，它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对健康也很有益处。羽衣甘蓝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漂亮的颜色，这和它的花青素含量有很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植物器官的颜色。白叶的羽衣甘蓝，新叶、外叶和茎中不含花青素，所以没有绚烂的颜色。而紫叶羽衣甘蓝共检定出了九种花青素苷，而且含量非常的丰富。花青素属于一种抗氧化的成分，具有抗炎、抗肿瘤、延缓衰老、帮助调控血糖以及血脂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重的保健功效。除此之外，羽衣甘蓝中还含有硫代葡萄糖苷，这是几乎所有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都会含有的成分，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对健康也颇为有益。有研究表明，硫代葡萄糖苷具有抗癌、抗氧化、抗炎、促进伤口愈合、抑菌以及缓解阿尔兹海默症和慢性疾病症状的作用。可见硫代葡萄糖苷这种成分呢，其实有利也是有弊的。它会对于人体产生抗营养的作用，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不算大。日常的正常食用十字花科的蔬菜几乎不用对甲状腺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如果碘摄入不足的甲状腺疾病患者应当谨慎食用，不可大量的食用。那么一看羽衣甘蓝还算是挺不错的蔬菜，是不是有立刻买来吃的冲动呢？稍微等一下哈，大家都说羽衣甘蓝很难吃，这是真的。羽衣甘蓝为啥口感不好呢？怎么样解决口感问题呢？羽衣甘蓝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而且还会有些发苦。粗糙的口感是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而苦味呢，则和它含的一些特殊成分有关。甘蓝植物都含有两类防御化学物质，包括风味前驱物以及作用于该物质形成风味的酶。一旦植物被侵犯，比如说被动物撕咬破坏了植物细胞，这两大类物质便会相遇混合在一起。酶触发风味前驱物产生苦味、呛味以及其他味道强烈的化合物。硫代葡萄糖苷是甘蓝家族的防御性前驱物之一。硫代葡萄糖苷以及水解产物具有一定的苦味和辛辣风味。如果让羽衣甘蓝的口味变得可以接受，那么建议选择吃叶子的部位。膳食纤维的含量要比茎少，口感稍微好一些，不会很粗糙难嚼。吃叶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别选太嫩的部位，因为植物成长迅速的幼嫩组织中，化学防御系统也是更活跃的，防御性风味更强。对于羽衣甘蓝来说，越是中心部位的幼嫩组织就越苦越辣。另外，硫代葡萄糖苷受热会分解，吃之前可以焯水处理，就能够减轻苦味辣味。如果把羽衣甘蓝发酵成泡菜或者是腌菜，那么苦辣味道也会明显降低。那么市面上会卖了一些羽衣甘蓝粉，值得买吗？很多商家都宣传它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减肥预防便秘。如果你想吃呢，建议选冻干工艺加工而成的羽衣甘蓝粉，营养保留会更好，特别是对于平时三餐上蔬菜吃得很少的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这类人群的膳食纤维大多摄入不足，吃一些羽衣甘蓝粉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膳食纤维，对预防便秘有帮助。总的来说，吃羽衣甘蓝粉补充营养还可以，但是别指望吃了它就能减肥，单一食物可没有这个功效。另外要注意的是啊，羽衣甘蓝冻干粉当中的硫代葡萄糖苷的含量有可能会高于新鲜蔬菜，如果有甲状腺相关疾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先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羽衣甘蓝不仅好看也能吃，再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钾、镁以及抗氧化成分上都是一把好手，偶尔的吃一吃真不错。不过呢，更重要的是啊，要饮食多样化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 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

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过这样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论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睛状况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多吃护眼三宝，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足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他们两个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的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物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依靠食物来提取。 Omega 3脂肪酸常见存在的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腺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状况。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Omega 3脂肪还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想要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于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和生活习惯，特别是在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点垃圾食品，多补充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么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与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时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有意识地保证这些食材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啊，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的时候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的来源。总之，想在饮食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盘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只是吃了还不够，也要注意得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这里教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计算方法。

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 2023版， 成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 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总量，重量应该在用10毫克的总量除以蔬菜中叶黄素的单位含量。 每天所需的蔬菜重量等于10毫克除以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的含量， 然后再乘以100。 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来说吧， 每100克菠菜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 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 一小碗凉拌菠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日所需的叶黄素的量了。这么一算啊，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这么难呢？更何况我们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 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的玉米黄素的蔬菜，那么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来源。 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50克熟重的量， 就能够有效地补充欧米伽3脂肪酸了，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欧米伽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 那么说到饮食健康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有一些在饮食当中的甜蜜的陷阱。说到饮食，相比于吃什么，其实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要多吃什么。没错，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 这是因为人体代谢糖分的过程中产生酸性的物质，如果摄入糖分过多，代谢产生的大量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质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缺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 对于成年人来说，摄入过多的糖分更是会给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伤害到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域等位置的结构。那么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 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的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 那么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等问题，非常影响生活的质量。那么在这儿分享给大家一个既能够饱口腹之欲又不毁眼伤身的办法，就是找糖分的平替，用柠檬水、茶水 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蓝莓、草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这些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就能够相对的无痛的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 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6: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9: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如今儿童的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是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前往往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和您聊聊那些有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大家捕捉近视的早期的预警。
10: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 看书、看手机、平板

0: 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第五，电子产品用的太多，每天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五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1: 好，我们在关注了如何早期发现孩子近视的预警之后呢，再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人都要做的事儿，就是喝水啊。但是生活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要喝4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千滚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用啊。那么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呢？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2: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

0: 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有任何需要协助到的问题，在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后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我上来必须把热线号码说清楚，已经涌进一堆人在我们直播间问了，0551-634-5803，0551-634-5803。当然在视频直播端的朋友们，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备注加急我们会看得到。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汽车投诉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咱快点说，因为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被神州租车耽误时间。最近几天跟进到的几个问题呢都有了新的进展，抓紧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汇报一下。先来说我们前两天连线到的华劲 S 的车主李先生的问题。这台车车主讲，在倒车的过程当中踩着刹车，但车辆突然向后加速，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关于这个事儿，车主的诉求是希望能够看到当时的行驶数据，这台车究竟怎么了，为什么雷达没有识别到，为什么会自动向后加速，是人为操作不当还是车辆有故障。现在厂家给出的回复是数据可以提供了，不需要所谓的公检法的部门介入调取了，但提供的方式呢需要车主到门店来查看。那么李先生说现在在外旅游，这两天会抓紧时间回到门店先查看数据，看完之后门店会做解释，认可了就认可了，不认可根据数据还原的事实的部分咱们再来探讨。所以李先生拿到数据之后咱们再看怎么回事儿。还有一个贺先生红旗的问题，关于这个红旗的问题呢，跟刚刚华劲很像，也是车辆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D档位静止的状态下，为什么突然向后倒车了。那这个事儿目前也有回复，双方正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据厂家讲啊，是因为外修过，修过一个行人预碰撞的保护装置一个模块，因为修的时候没修好，北京这两天呢下大暴雨进水了，所以导致车辆线路有故障，从而发生这个情况。现在的损失和责任是拖车公司在承担，因为这台车呢好巧不巧拖车到门店去准备售后的时候，下了板车之后向后加速，把人 4S 店停车场里的另外6台车也撞坏了。所以这个损失的流程呢正在走，保险公司也在理赔，但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模块的故障进了水，导致全车线路紊乱之后，有这么多重保护锁的装置之后你还能越过并且自动的向后加速，这个是贺先生不能认可的。所以根据厂家的解释，现在双方正在沟通，如果最终还是不能够证明你这个问题是正常的话，还是要找的啊，咱们还是要问红旗的。这是第二个事儿。还有昨天的路虎 哎呀，路虎这个事儿，我们的董先生算是倒大霉了啊！买车的时候呢，遇到了诈骗。就为什么说是诈骗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交了498000的，首付，首付里边包含了所谓的续保押金啊、上牌费呀、还有这个贷款服务费呀，是路虎的揽运，花了100多万。那这个部分的费用当中，车主董向说包含了80000块钱的购置税，结果。当时的销售拿到了这个80000块钱的购置税之后，没有帮他去全额缴纳购置税，而是按照一台29万多的车辆的发票开票价去缴购置税，只交了20000多，还少税务局6万多块钱。这事儿发生在2018年，现在已经是哪一年了？董先生才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车主自己也有非常大的责任。那么究竟是门店没有收到购置税，是销售私自拿了购置税之后找外边的中介代办产生的欺诈行为，还是门店收到了购置税，销售操作不当导致的损失出现？因为现在除了要补交6万多块钱的购置税，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有一个滞纳罚金啊，差不多算下来有15万多，是我们董先生要补缴的。那么责任在谁？我也是建议董先生去起诉，但是路虎厂家昨天也非常负责给我们进行了回复，这个事儿他们说跟门店没有关系，是销售个人行为，因为私下有转账的行为，但是他们现在会去查证这家店到底有没有收到过购置税，是全额收到了，还是车主有一部分给销售了，有一部分给店里了，还有这家店有没有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根据昨天的回复到今天到明天给厂家一些时间，看他们最终调查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像

0: 这种情况给大家做出的消费提示就是，你不管买什么东西，不要私人转账，尤其是车，尤其是这种大宗商品。而且董先生，你自己为什么交完购置税之后看不到回传回来的发票，你也不要过了这么好些年了才想起这个问题，现在产生了15万的损失，究竟谁来承担？那这个事儿是这个进展啊。另外呢，就是神州租车了，有重大突破，朋友们。神州租车这个昨天给我们回复了，回复了非常长的一段文字，是终于回复了。但是我读完之后呢，还是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流程还是没有说明白。但是在昨天的回复内容当中，和之前有一个不一样的进展，就是他们说啊，这车发现故障之后有告诉过车主，告诉的时间呢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租车的用户郭先生，神州租车昨天有没有联系他？有没有把和我们进行的描述也同步给他？有没有和他去核实？来，郭先生您好。哎，郭先生。
1: 哎，
0: 昨天神州租车有联系您吗？
1: 没有，没有。
0: 没联系您啊？
1: 没有。
0: 昨天给我们发了老长一段文字了，我以为昨天联系您了，跟您又解释一遍，结果昨天没联系您。好，没联系您，这样，您来听啊，我来念给您听。您听完之后，您怎么看？您认不认可他说的这些细节？您是否有知晓？待会儿您告诉我好不好？
1: 好好。
0: 哎，您稍等啊，我来念给您听，包括我们直播间和听广播的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听啊。为什么一台车6月9号还车之后，7月16号收到了催款信息，告诉车主，因为他租了一台坦克300，在沙漠越野的过程当中冲沙，人为操作不当，导致发动机拉缸，最后要赔偿6580.04元。一直没有说原因，一直没有举证。从7月27号投诉到现在，公关部啊，神州租车的公关部终于回复了一段相对完整的文字过程，来告诉车主为什么我们要你赔，来告诉车主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向你明确表达过，并不是7月16号是第一次告知。所以他的回复内容是什么，大家来听。首先是开头的第一句啊，针对媒体及客户关注的包头市坦克300车辆维修费用的问题，公司统一回应如下。费用延迟的说明是什么呢？车辆在6月9号因为冲沙受损，6月20号已经告知客户故障原因，不是没有告诉，6月20号告诉了故障原因，而且因为专业拆解定损，排查内部损伤与再次扩损，那7月16号就是与次生扩损啊，与次生扩损就是因为这次的损伤导致的扩损，在7月16号完成了精准的核算之后，第一时间短信告知了用户维修费用。所以7月16号不是第一次找郭先生，6月20号才是第一次，这是他们的说法。那使用告知说明啊，大家看重点啊，就我不知道有多少在神州租车的用户是知道这个说明的，知道这个合同条款的，给大家念一遍啊。租车合同的第5.3条明确约定，禁止驾驶车辆进入沙漠、沙滩、非铺装路面等危险路况，禁止使用于越野，客户签约给予知晓同意并遵守。那人为损坏处理的流程是什么呢？车辆因使用不当受损之后，立即送至专业门店拆解检修和核定损失，全程与客户沟通进度，定损完成之后会正式告知费用和依据。这个是他们的流程，昨天简单的告知了我们。那还有一个就是判断损坏的依据是什么呢？车辆还车后系统提示有冲沙的检查，修理厂通过内窥镜检测发现发动机内部有拉缸的痕迹，那北极星的系统显示呢，轨迹当中这辆车有冲沙的轨迹非常的明显，那综合判定车辆的损坏系客户违规冲沙导致，责任明确，证据充分。那么我司将优化继续提升我们的服务沟通，那提醒客户遵守合同规范用车。神州租车2026年8月12号昨天给我们的回复，来郭先生。
1: 哎呦，他是6月20号，是我确定没有联系过我，没有。
0: 就是咱们一条一条说，您先否定了6月20号联系过您的这个说法，是不是
1: 啊？没有联系过我，确定没有联系过我
0: 啊。就他们给我们讲的是6月20号告诉过您， 故障原因
1: 啊？没有，六月二十号他是那个，就是短信也没有通知过我，电话也我也没接到
0: 啊。确实没有，至少您现在说确实没有，是不是？
1: 没有。
0: 好，
1: 没有，
0: 那么
1: 没有。
0: OK， 没问题。七月十六号他们完成了精准的核算之后，第一时间短信告知了您维修费用，是不是？您收到的这个短信我也看到过。
1: 早上十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0: 哎，明白。
1: 6586。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您收到的这条短信呢，我也看到过。就短信当中呢，是明确告诉了您维修的这个费用金额是多少。但是这个短信，就除了这条短信之外，有没有其他关于维修费用的明细的文字描述？
1: 没有，没有。这个文字是我把那个包头的那个12345完了，他们给我找了一个人才调出这个维修发动机这个费用。当时我以为是维修发动机的费用是花这么多钱。
0: 明白，就是七月十六号没有告诉您他们精准核算的发动机的维修费用，你以为是方向机的费用，直到您找了当地的12345主管部门协调完之后，修理厂门店才出来一个负责人给您展示了一下发动机维修费用是多少，然后告诉了您这是维修发动机，不是方向机。因为您一开始发生故障的时候是这台车从那个沙漠路段出来之后去加油站嘛，正常加完油在高速上方向机不能动了，你以为是修方向机，对不对？
1: 对，我是6月8号去的那个沙漠青岛湖，完了6月9号我们早上吃完饭，开车上高速，从巴音那儿开车上高速去那个走的那个高速的路上，完了下来走那个国道的时候，完了我们加油站加完油刚出来走了有个差不多2公里吧。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就不动了。
0: 没事没事，描述过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把他们的回复呢一点一点跟您核对，然后还有一个使用告知说明。这个他们讲在租车合同里边的第5.3条明确规定了是禁止驶入沙漠以及相应的非铺装路面的，这个您怎么看？您是否知道租车的时候？
1: 你不知道这个，我们一般我们租了很多回城市租车，我觉得我们去出去玩你走一下这沙漠路段，因为内蒙古那边都是这种沙漠路段，你知道吧？
0: 那我知道都是沙漠路段，就是他们的角度是什么呢？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汽车租赁的相应业务，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租车，但是你不能进沙漠，你不能去任何的非铺装路段。人现在展示的就是他的租车合同第5.3条明确规定了，说你一旦点击确认你要租这台车了，你就代表你默认这个合同已经开始生效了，所以是不让你去，你非要去，最终导致的故障就该你赔。
1: 他那个没，我们也没有，他那个只有是 APP 上租车，他那个合同都是我们申请完他才给我们的，我们当时都没有签合同的。
0: 不是电子合同呀，你看你现在能看着吗这合同？
1: 现在能看到，现在我能
0: 啊
1: 发过去，我但是我还没看这个合同。
0: okay，
1: 我没细看这个合同。
0: 哎，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一下啊，您先把你电话 hold 着别挂。然后刚导播告诉我神州客服中心不愿意接听啊，为什么呀？出啥事了？来，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喂你好，女士还是先生？您好，工号多少？喂你好。您好，
2: 您好，是这样的，您这边是在接入的直播间是吗？
0: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或者我怎么称呼您？您好，女士。
2: 是这样的，刚才那个先生并没有尊重我们客服的意愿，女士。
0: 没有尊重你们客服的意愿，我没理解。你们客服中心接听电话之后需要尊重你们什么意愿？我们哪里不礼貌了，或者出什么问题了？您直说。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确实这个案例呢已经拨给了我们公关部专项负责，客服的话确实没法在您那个直播间做一个什么很专业的回答。
0: 我让您做专业回答了吗，女士？女士，您稍等，我抱歉打断您，但是我们需要把事儿说清楚，您稍等。我们的导播从打通你们客服中心，包括我现在和您的沟通当中，我让您做出什么样的专业回答了，您请说。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案例的话已经拨给。
0: 那你继续说啊，你为什么停顿了，女士？我听您说。
2: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事情呢已经拨给我们公安部门专项对接了，女士。
0: 然后呢？
2: 然后这边的话确实我们客服没有然后我们后续的话会，我们公司呢目前也是正在积极推进处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核查的。后续确定结果，我们会对外统一做公示的。
0: 就您说的这段和我现在要跟您沟通的有什么关系？我想问问您，您知道我今天打这通电话是来找你们干什么的，您知道吗？我还没说呢。
2: 是这样的。
0: 哪样的？
2: 关于媒体相关的一个沟通，关于媒体的一个相关的咨询和沟通的事宜的话，是由我们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
0: 你们公关部门在统一对接负责？你们公关部门在统一对接负责？那您的意思是你们客服中心拒绝接我们电话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以后要找你们公关部，你们的郭先生只能找你们公关部。那您告诉我，郭先生要怎么找到你们公关部？把公关部的电话号码给我一个。
2: 您这边跟我们来反馈，我们这边的话会给您做记录，这边的话我们核查清楚之后呢，
0: 女士，
2: 公关部门会统一的对外公示的。
0: 哎，女士，这句话您说对了，我这边打电话之后您这边会做记录反馈。那么我想问一下，从您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我和您反馈问题了吗？您知道我要干嘛吗？我说了吗？我开始说了吗？因为您上来就开始抵触，我觉得你不应该接听我的电话，我们的问题应该由公关部来回答。那么我今天要问您什么问题您知道吗？我说了吗？
2: 是这样的，
0: 哪样的？
2: 我刚才也跟你们导播，我跟你们导播也解释得很清楚了，这个事情是由我们公关部门统一专项对接的。
0: 什么事情？
2: 确实我们客服没有。
0: 什么事情？我今天找你们什么事情？你说吧。
2: 就是郭先生的这个事情嘛，对吧？
0: 还有呢？郭先生今天有没有新的进展？您知道吗？我有什么要跟你们核实的？你知道吗？我说了吗？我开始提问了吗？我让你记录了吗？我没说什么问题，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上来给我推个公关部。我刚刚说的东西你有听到吗？你们公关部昨天给我们进行了文字的回复，我再和车主核实你们的回复内容，如果属实的部分我们就按事实来办，不属实的部分是不是要继续向你们核实啊？然后你电话接进来，你电话接进来根本没有要记录问题的意思，反而要推给公关部，并且有一种我不应该打你们电话的感觉。我不明白消费者做错了什么，我们打你们电话错了吗？女士，为什么这么抗拒？
2: 是这样的，你们导播还在跟我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我们现在可以进入直播间的，他直接给我切进去了。
0: 切进去很正常呀。
2: 我们现在这个部门，
0: 我不是女士这样的，切进去很正常呀。我要跟您对话呀，我采访你了吗？我没有采访你吧？我现在没有采访你吧？因为我没有对你进行提问啊，我只是在跟你打电话。
2: 是这样。
0: 你是不是客服中心？
2: 这个、我们
0: 女士，你是不是客服中心？客服中心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您告诉我。
2: 是这样的，媒体的相关的沟通和咨询的话，是由我们公司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
0: 那你让公关部来接电话呀？我又没有你公关部的电话，你们对外又不公示公关部的电话，你一个客服中心的电话跟我扯什么公关部？哦，找神州租车处理问题得找公关部，那你把公关部电话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话这个案例已经由我们公司公关部门已经有一个专项对接了。
0: 我今天要反馈什么问题您知不知道？
2: 这个郭先生的事情我们真有一定的记录的，女士。
0: 郭先生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进展您知不知道？
2: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由我们公关部门专项对接去处理了，女士。
0: 你知不知道？你告诉我呀，你回答的跟我说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知不知道？刚刚郭先生这个问题是什么进展你知不知道？我相信你不知道，女士，你不知道。
2: 这个案例是由我们，
0: 这个案例怎么了？是由你们公关部在处理。我再说一遍，我觉得我们是正常沟通的状态，我们不需要把同样的话反复重复，既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也耽误我们用户的时间，是不是这个道理？您说到了公关部在专项处理，我非常认可。你们公关部昨天给我们进行了回复，我刚刚也全程跟你们的用户进行了同步。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内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出入，所以对待这个事儿来说，它就是新的进展。我不得反馈给你们的客服中心，您作为专业的客服，应当把这个事儿的进展记录好，再次反馈给你们公关部，这是您的工作职责。所以我请问您为什么不愿意记录，并且拒绝接听我的电话？你说吧。
2: 我们并没有拒绝接听您的电话。
0: 你就是要拒绝呀、
2: 啊！
0: 你就是要拒绝呀、啊！什么叫导播把你切进来没有经过你的意愿？给你们客服中心打电话要经过谁的意愿？我请问。
2: 是这样的，媒体的相关的咨询和沟通是由公关部门统一对接的。我们去确实有正常接听您的电话。
0: 我咨询什么？
2: 我正在跟你们的导播沟通的过程。
0: 对，沟通的过程当中，
2: 他直接给我。直接把我切到了你们的直播间里面，
0: 然后有什么问题吗？我请问，你是反感我们直播间吗？还是你不愿意跟我打电话？你说吧。如果你不喜欢我没关系，我可以把你电话挂了之后，我再给您同事打，给你们客服中心重新打一个也可以。我尊重您的心情。
2: 是这样的，这个部门确实是已经由我们公司的公关部门专项对接这一块处理了。公司目前也是正在积极推进处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核查跟进，后续确定结果我们会统一对外公示。
0: 我没有说你们不再处理啊，你就是 我的表达有问题吗？您听不懂我的口音吗？还是怎么样？我想跟您讲的是，今天这个事儿是什么进展？您刚刚有记录吗？您有听到吗？
2: 是这样的，
0: 哪样的呀？
2: 提到了，咱们没，
0: 你提到什么了？
2: 相关的咨询，
0: 我咨询什么了？你知道我来干嘛的吗？你就把我往外推。我今天要反馈什么问题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如果你知道我今天反馈的问题是什么，你把我推走，可以的。你说吧。
2: 咱们这一块媒体的相关的沟通的问题的话，我们是由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女士。
0: 你公关部呢？你看，你不是跟我打太极吗？我问你处理的问题是什么，你说公关部在处理，我说公关部呢，你就沉默了。你觉得我一个你
2: 说到公关，
0: 对呀，你公关部在回复呀。我刚刚是说到了，我认可你们公关部的回复。那回复完之后，我不得跟你们的用户核实吗？我不能光听公关部说，我也不能光听用户说，咱们得还原事实才能解决问题嘛。但是现在是这样，打你们客服中心，你把我往公关部推，你推我也可以。那你把公关部摆在你们客服中心里边开始对话呀。你公关部又找不着，用户也找不着你公关部，那怎么办？怎么办？什么都听你们的，是不是？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由我们公关部现在是在专项对接的，女士。
0: 那你现在能不能？
2: 那么是有专人是计划来给您去做一个处理的。
0: 我没说你们不是专人处理，我也没说你们公关部没有回复，我也没有否定你们公关部后期会对外公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今天这个事儿有新的进展，您作为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您是否能够做好记录工作，并且把这个事儿的进展转达给你们公关部？能不能？不能你直说，能你就开始记。女士，
2: 您这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说，我来帮您记录。
0: 那
2: 么
0: 不就完了吗？
2: 公关部门会去核实处理。
0: 那不就完了吗？你在这跟我打什么太极呢？你为啥不记呢？你为什么很介意我们导播把你接进来呢？我们打客服中心要求你们协助处理问题，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用户，你为什么还有挑选客户的意愿啊？什么叫导播帮你接进来？你怎么着没尊重你的意愿了？怎么了？你接电话的这工作，你是有一些情绪上的抵触还是怎么样？我不理解啊。当然女士，咱聊到现在我还没有跟您自我介绍。我这里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女士，您工号多少？您告诉我一下。
2: 我的工号965221
0: 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个事儿的进展呢，因为您刚才跟我们导播沟通了半天没有接进来，然后呢我们一开始聊了一些其他的内容，我现在正式的跟您去重复一下啊，进展是什么？你们的公关部在昨天8月12号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文字当中就我们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阐述，但是现在和车主描述的不一致。第一点，6月20号你们说你们告知了客户故障原因，但是客户说他没有接收到你们任何的短信或者是电话的通知，所以6月20号他觉得你们没有告知。那么现在你们就需要拿出6月20号告知的依据来打郭先生的脸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用户说在沙漠地区能够使用你们神州租车的租赁业务，并且没有看到任何的纸质合同，但确实有电子合同，他没注意看。申请租车之后点击确认之后，他也不知道第5.3条是否明确规定不允许进入沙漠，所以这个东西车主会再次查看合同。那我也相信你们合同的完整性，也一定进行过相应的告知，所以关于合同的事需要再和郭先生解释清楚。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人为损坏的处理流程，车辆使用不当之后立即送至专业门店检测核定损失，全程与客户沟通进度，这是你们跟我们回复的内容，全程沟通。所以你们这个全程是怎么沟通的？请你们拿出你们沟通的全链路的依据来向用户证明，再次打郭先生的脸。第四个问题，现在你们说系统当中包括北极星的后台显示它有冲杀的相应记录，请把相应的冲杀记录完整的展示给郭先生看，第四次打他的脸。这四个问题您辛苦帮我记录好可以吗？965221号工作人员。
2: 这边的话已经给您记录了，女士。
0: 哎，您记录好，但是您现在电话别挂，您稍等一下啊，因为我们导播刚刚通过耳机跟我对讲说，此时此刻又来了一位神州租车的用户要投诉，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又来一位是吧？谁呀？来，先生还是女士？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免贵姓李。
0: 李先生您好，您是神州租了个车是吧？
3: 对。
0: 你什么时候租的？
3: 现在就是显示那个2022年9月份租的车。
0: 二零二，你等一下，2022年9月份租的车。

0: 现在是2026年8月份，你怎么了？4年了。
1: 他是那个最近几个月吧，好像是5月还是6月份左右吧。
0: 嗯，
1: 那会儿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有违章，让我去处理。然后我一开始认为可能是诈骗电话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就
0: 太像诈骗了。4年前的一个租赁订单，4年后说你有违章，太像诈骗了。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没在意这个事情，然后就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我现在就弄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我违章，或者说是这个，
0: 诈骗电话，
1: 就是让我走在对诈骗电话，或者我该怎么处理这类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呀，
0: 啊，
1: 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0: 就是，哎，也不着急，不着急。就首先来说，这个事儿合不合理呢？如果您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出现违章，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就租车的时候有违章嘛。但是你说过了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再来通知您，确实非常的不合理，时间周期太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难以置信。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诈骗电话也很简单，你应该把神州租车的 APP 给他下回来，下回来之后呢，看到您这个订单是否有还没有完结的违章处理的纠纷，或者你再不相信的话，也可以打神州租车的客服中心咨询他们的客服，您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违章，并且咨询清楚为什么过了4年才通知你。
1: 对，我现在下载这个神州租车的 APP 又回来了，就是，然后我想就是说确定究竟是不是我的原因
0: 了。啊，你看到了吗？
1: 然后他下面，然后他现在上面就显示我说是我有违章，但是就情况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究竟那天是我开的车，是不是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是根据什么定位到就是那天就是我，或者是怎么个情况，是吧？我没有地方去查询这个事情啊。
0: 啊，就很多朋友说完全不能理解，怎么会有4年这么久？等一下啊，车主把刚刚他下回来的神州租车后台的订单截图给我看了，您稍等啊，我看一眼。有一个待处理的违章问题是在2022年9月20号下午17:50，有一个不按规定停车，罚款100元，扣0分啊，金币的牌照。来，您当时租车是9月份，这是9月20号下午5:50。
1: 嗯，
0: 他违章的地点你也能够查看到，你想不起来吗？4年前在哪里租的车？
1: 我因为我也不是那边的人，我肯定是外地人，我才上那儿租车的，对不对？
0: 我知道，
1: 就是我确
0: 实你但这样咱核实一下，您确实4年前租车的这个城市是这里，是不是？
1: 对，应该是对，我从神州租车租过车的，这个我承认的
0: 啊。
1: 我不是说，我首先来说，我给咱打电话，我要阐明一点，我跟咱们工作人员我也说过，我说打这电话，我说我不是想赖，我也不是想着就是说对用咱们这个节目组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是我的话，我该积极处理，积极处理，该配合配合。
0: 对，是您导致的违章，咱不能让神州租车平台来承担这个罚款。但是现在就像对，但是现在就我知道您的疑问，其实和郭先生很像，就中间横跨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通知我，让我去处理好这个问题，但你为什么憋着不说？这个就是大家最费解的地方。尤其您这个更离谱，一个违章才100块钱，还车完之后可能因为这个交管部门系统的提示和检测的原因，它不一定在您还车完之后立刻生效嘛。这个违章可能会有一个3到5个月左右的延迟，最长了。那这个时间也就2022年当年他也可以去联系你，就为啥过了4年，您不是想知道这个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这也很奇怪呀，如果这台车有违章的话，他每一年的年检怎么过呢？
1: 啊，对，也是哈，
0: 对吧？每年
1: 年
0: 检怎么过呢？那这台车他有还有再继续租赁吗？那您自己问过神州了吗？
1: 我没有问过，
0: 还没问过是不是？
1: 我有一次打过一次电话
0: 啊。
1: 他们说就是我违章，说是然后说是让我去处理，
0: 可以处理，但是为什么过4年告诉我嘛？解释一下嘛？
1: 对，
0: 没其他诉求，对不对？解释一下嘛？是这样吧？
1: 对，
0: 解释一下，证明一下，为什么当时没说，为什么现在说？是不是我当时发生的违章？然后是的话，我去处理掉不就行了嘛？100块钱。
1: 对，
0: 好嘞，您稍等啊，您这个租车的这个订单号，你发给我们了对吧？我看订单上有。把订单号报给96521号工作人员，把订单号报给他。违章照片有，应该有的，查看材料能不能看到？
1: 没有，那里面不是那个东西。
0: 没有啊，违章照片也没有啊，查看不到。
1: 没有没有没有，查看不到的，要查看到我还兴许还能有点印象。就没有的。
0: 我看一下你这个订单，是的，它只有这个相应的记录。
1: 对，
0: 显示是什么样的一个违章行为，看不到车辆照片。了解了，您稍等啊。

0: 您还在啊，女士。女士
1: 你
0: 您
1: 好。
0: 好，哎，您刚刚听到了，你们刚刚有一位车主啊，说4年前有一个违章，你们当时没说，然后现在告诉他，他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过4年告诉他这个事儿。您系统当中能查到他这个订单吗？刚有给你提供订单号。
1: 有查到，但是是这样的，因为我确实不是处理违章这块业务的，我把这个先生的这个情况记录反馈一下，让我们违章部门给他对接，可以吗？
0: 可以的，你们给他对接。第一呢，要对接清楚这个违章订单是否是他本人的，因为他在 APP 当中查询不到更多的照片展示信息了。但是第二个，你们更要回答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比如我在你们平台租一台车，发生过违章，还车之后过了4年，你们才告诉我原因是什么？你们一般处理违章的流程是多久？怎么个流程？啊，辛苦您记录好，跟刚刚郭先生的问题一并转给你们的公关部，可以吗，女士？
1: 好的，好的，女士。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挺好，这客服挺好的。哦，大家不要再评价客服了，跟客服没有什么关系。就他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的，啊，他是按照他们客服中心的服务标准和流程来的，那他就是这个标准，所以他就是这个状态。大家体验感受好或不好，自己体会了，好吧？但这个投诉我没想到，我觉得比郭襄更离谱。郭襄这好歹还有一个时效性，一个月之内嘛。但你这过了4年，让我去处理一个违章，不是不能处理，而且为什么是4年，就很奇怪。那这4年你怎么年检的呢？这种，对吧？有朋友说玩的就是你记不住你当时的违章，赌的就是你记不住。这大多数的车主可能接到这样的电话去，后来看一下，哎，有这个违章，我就去给处理掉了。但我们刚刚这位车主还比较严谨，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你这正常人的反应都是这样子的，到底是为什么呢？等等神州租车的说法吧，好吧，朋友们。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喂，
0: 喂，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赖，
0: 抱歉，您姓什么？抱歉，没听清。
2: 赖先生，
0: 啊，姓赖是吧？
2: 对，
0: 哎，赖先生您好，赖先生什么车呀？
2: 我是13号6月13号到重庆悦来国际车展上去订一台风云 T9，
0: 重庆国际车展，
2: 对。
0: 奇瑞风云 T9，
2: 对，
0: 啊，6月13号订的，怎么啦？
2: 他当时在车展上跟我们谈好了价格之后，签订了合同，缴了定金之后，但是要提车的时候，他说我们谈的价格太低，交不了车，然后要加7000块钱左右吧，他
0: 啊？
2: 说不然就不得行。
0: 怎么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要求你加价？因为你已经签合同了呀。
2: 对呀，但是我就想嘛，他既然提不了车，我就想你就把定金退我嘛，我也不想再跟他扯嘛。但是退
0: 别
2: 定
0: 您
2: 金，
0: 稍等，您稍
2: 他，
0: 等，你稍等，你诉求就是退定金就不要了呗，因为我不想加钱嘛。你只要退定金啊，不要退双倍定金啊。
2: 对，当时也没说要退双倍定金呐，我就退我自己的定金呐。
0: 然后呢？
2: 然后他当时说可以，他说你把当时签订的合同交回来，然后把银行卡提交给他，然后2天之后就会把钱打回来，
0: 哎，
2: 原
0: 你
2: 路
0: 交
2: 退回
0: 了，
2: 来
0: 好
2: 嘛。
0: 嘞，交了多少定金？
2: 交了，当时叫我交1万，但是我觉得交1万，当时谈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
0: 你
2: 对。
0: 就说你交多少，不要有过程，交多少？
2: 交了1000。
0: 交了1000块钱定金，他说合同还
2: 对。
0: 给他，2天之内返回你的卡里，没返吧？
2: 没返，
0: 那你
2: 到
0: 合
2: 现
0: 同
2: 在
0: 给
2: 都
0: 他
2: 还
0: 了
2: 没
0: 吗？
2: 返。
0: 你合同给他了吗？
2: 合同给他了，但是我把那个拍了照的。
0: 啊，还好你拍了照，你不然你损失了合同，更损失了定金啊！你真是得不偿失啊！来来来，合同照片发我好不好？
2: 我发在那个刚才不是有个加了微信吗？我说，
0: 哎，对对对，稍等啊，不着急，来了，看一眼，放大放大再放大，有没有约定好车价？然后交付时间，价格约定好了吗？我看一下，14万6千9，黑色。你们看了吗？这合同没有其他隐藏的备注条款了吧？特别小字儿的，没有了吧？因为我整体看上去，它就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购车合同，里边对于合同的价格，包括相应的一些服务，还有总价值都进行了相应的约定，双方也都签字盖章了，没什么毛病。14万6千9，对吧，赖先生？他就
2: 对，
0: 是要在14万6千9的基础上，让您再加7000块钱，是不是啊？
2: 我们谈好的价格是97，
0: 九二九万。

0: 万七，首付吗？是不是？
1: 对，全款，
0: 啊，全款。
1: 他写的有全款9万7，他就是当时
0: 不是，
1: 讲
0: 那
1: 的
0: 得
1: 价
0: 等一
1: 格
0: 下，
1: 他。
0: 等一下，等一下，那14万6千9是什么东西啊？
1: 它是指导价吗？
0: 哦，你的14万6千9明确标注在合同里，但是底下你又单独写了一个全款价，变成9万7了，
1: 对对
0: 便
1: 对，
0: 宜这
1: 指
0: 么
1: 导
0: 多，
1: 价14万6千9。
0: 便宜这么多，好，非常好。然后就是9万7的基础上再加7千，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不愿意加，然后他又不愿意退定金给你，你没找他吗？他什么理由啊？
1: 他当时跟我的理由就是老板出差开会没签字，然后什么你后面又找他，他又说什么财务打款被限额了，
0: 现在
1: 反正
0: 呢？现
1: 现
0: 在
1: 在他我又问他，他就没理我了。
0: 啊，就不理你了。哪家 4S 店呢？不会是个汽贸吧？
1: 不是不是，重庆6公里的地铁站旁边的那个风云
0: 不是，
1: 4S 店。
0: 你这是 4S 店离地铁站6公里，还是店名就叫6公里
1: 不不不，
0: 啊？
1: 他的地名叫6公里地铁站，但是他就在地铁站旁边，
0: 啊，
1: 他上面有他的，那不是活动上面有他的
0: 哎。
1: 那个店名吗？
0: 明白，这店名就叫重庆6公里风云 4S 店是吧？
1: 他不是，他叫重庆晨醉奇醉风云4S店，好像是。
0: 对，你就把公司的这个名字念给我听就行了啊，叫什么？晨瑞奇瑞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嘞，你找过奇瑞客服中心吗？厂家怎么说？
1: 他说，我跟他反映过，他说叫我自己到店自己协商。
0: 你协商不了啊，因为他们不退啊，怎么协商？
1: 对呀，但是他客服就是这样跟我反馈的呀，他也不
0: 啊，
1: 理我了。
0: 了解了，这个问题很好处理啊，就是你们有合同嘛，那还比较好说，没有一些可以扯皮或探讨的空间了，就是非黑即白。他不愿意把9万7全款的价格去给到你，要加7千，你不愿意加，那就双倍退还定金了。也当然，现在双倍是我说的，您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您快点说。
1: 这样我肯定想要他的双倍定金呢，他又
0: 啊，
1: 不痛快的退给我。
0: 好，退一赔一嘛，您稍等啊，来，奇瑞客服中心为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下您工号。
2: 啊，我是6002号客服代表。
0: 600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事情经过您在听，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2: 嗯，是的，我们这边听清楚了。
0: 哎，我想问一下啊，你们经销商卖车可以临时加价吗？你们允许吗？
2: 嗯，是这样的，关于您的问题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然后您看这样可以吗？
0: 你当然要反馈，但我觉得如果那就是，咱就不假设了。但我只是觉得您刚才这个回复呢，还是有一些欠缺。我要是你，我就直说，我们肯定不允许临时加价，有合同的，对吧？你们应该不允许临时加价的。以我对你们奇瑞 4S 店的了解，
2: 是的，我们也了解车主的情况，确实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一定会尽力反馈，您看可以吗？
0: 对，你肯定要尽力反馈啊！就我看可不可以，你们都得尽力反馈，你们得处理啊。这个合同此时此刻在我旁边电脑投屏过来，我看到了，里边有关于指导价和全款的部分，没有提到过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在签完合同之后，你们要求他再加7000块钱？什么理由？我觉得更重要的不仅仅是你们要处理好他这个订单，而是你们要调查清楚为什么这家 4S 店敢临时的随意的加价，并且在消费者拒绝完之后还不愿意退他的定金。他肯定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他是一直以来这么做，只是被这一次的赖先生投诉了。您能懂吗？他如果没在这事儿上尝到好处和甜头的话，他不会这么豪横的。哦，拿走了合同，要到了银行卡号，还不愿意退定金。所以这事儿辛苦您女士帮我们记录好，为什么临时加价，以及你们官方要给出明确的说法，你们允不允许经销商这么做？如果不允许，你们接下来怎么罚，怎么整改？然后定金能否退一赔一？如果不能的话，你们违反合同条款了。我说的够清楚了吧，女士？
2: 老师，您说的信息我都记录下来
0: 哎，
2: 了，
0: 非
2: 稍后
0: 常
2: 我们
0: 感谢
2: 会反
0: 您。
2: 馈业务部门的。
0: 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记录一下赖先生的联系方式。当然，我保留一个观点，就是这事儿可能还有反转，所以你们要核实完之后，抓紧时间告诉我啊，中间有没有什么消费者表达的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或者是你们的立场的，你都要说清楚啊。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么确定的事儿，车主拿着合同来投诉说他要给我加价。之前是怎么样的？电话聊的价格，草稿纸上写的价格，微信上谈的价格，可能到了门店要提车的时候说你得加价，双方没有合同，所以他就会开始有一个扯的空间。但这个合同写的太清楚了， 你就是不按照合同来，我们会双倍退还定金吗？那如果现在赖先生自己反悔，他不要这台车了，你不就把他1000块钱定金退走了吗？收走了吗？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就觉得是赖先生的问题啊，他不愿意加价，所以我收他定金，是车主的毛病。但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拒绝啊，就不要觉得定金在他手上没办法了，1000块钱了，你损失1000块钱跟7000块钱，你怎么能让他以后用这样的状态去服务你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清楚啊，就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呢？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哎，不是在线了吗？这个热线没有声音，是不是挂断了？是不是挂断了？有朋友说 4S 店啊，不是不连 4S 店，而是连厂家速度更快，大家能理解吗？我只有1个小时，我如果每个 4S 店都连完之后，我可能只接3个热线，2个热线就结束了。就当然了，如果确切跟厂家没有关系，单纯 4S 店的毛病，跟厂家监管一点责任都没有的话，会找 4S 店的啊。来，喂你好。
3: 啊，喂你好老师。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钱。
0: 钱先生你好，什么车？
3: 小米预期。
0: 哎，我一直播就来小米预期。你小米预期怎么啦？
3: 就是我买这个车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说这个支架多好多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说那个当时这个交车的时候，然后那个交付人员跟我讲，我当时问他支架这个事儿，他跟我说那个智能驾驶课都不用看，挂着就可以了，当时就这样给我讲的。然后包括说买之前他们也说这个支架有多好多好，然后出于他们的信任，他们说高速直接用就行，然后我高速直接用，我当天提车，当天晚上差点出车祸。
0: 哎呀，你呀、你跟这销售啊，你一个是真敢教，一个是真敢学。他让你不学你就不学，他让你挂着不看你就不看啊，他说多好用你高速就直接开始用啊。你之前用过支架吗？第一次是不是？
3: 没有，我第一次买车，然后就花了28万买个这车，因为当时感觉这车当时介绍的时候确实是挺好挺智能的。
0: 就他在就是这样的啊，就不管是支架也好，或者你生活当中要接触什么新鲜事物也好，你总要做充分的学习和了解啊。他让你不看你就不看，你是对你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啊。当然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告诉我现在出交通事故没有？
3: 没有，当时差点，因为当时因为前方是有车祸的，然后前面有一个三脚架，他没有识别到。当时我因为我开车我第一次上高速嘛，然后我当时肯定很紧张，然后我就全神贯注的看着这个路况。
0: 然后你自己人为介入了，给他刹住了，是不是？差一点撞上。
3: 对，我及时刹住了，因为他那个支架想继续往前撞，往前面撞，你知道吗？
0: 他没识别到啊，他一定觉得这是个异形障碍物啊，不具备识别能力啊。当时是夜间还是白天啊？
3: 夜间。
0: 是夜间，光线照明又不充分，所以你要学支架的规则啊。你学完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宣传的过程当中感觉很智能，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动驾驶了，但实际你学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暂时没有办法识别，或者有局限和障碍性的。那么这样啊，您告诉我您现在什么要求啊？你怎么了？你遇到什么纠纷啦？
3: 就是我这边就是反馈他们客服，然后我当时我去他们 4S 店了，然后他们 4S 店给我的就是答复我有点不满意，就态度蛮好，但是答复我不满意，因为他当时给我讲的话，这跟我讲就识别不到很正常，就可能我当时开得很快，但是我当时高速开的话就80应该不算快吧，高速。
0: 高速正常的80，不是，你现在就是想知道为什么那个三脚架没有识别到。
3: 对。
0: 哦，他跟你是
3: 他这个自助泊车。他这个泊车还有个问题就是啥吧，就是我泊之后前面有很大一个位置，你知道吗？有很大位置，他不往前面泊，他往后边泊，后边是人行道，差点撞到人家行人。
0: 你在车上吗？泊车的时候
3: 我当时就是旁边还有朋友，你知道吗？我想给他展示一下这个车有多智能，然后我用的是关门泊车，结果翻车了，旁边还有俩大哥在旁边在那喝酒呢，还在那笑我呢。
0: 哎呦，你他妈的
3: 好丢人啊！我感觉
0: 有点尴尬。哎，丢人不至于，有点小尴尬啊。你充满自信的跟朋友分享你这车有多智能，结果人往人行道上开，差点撞个人。但是你以后能不能少展示啊？你以后
3: 不展示，我现在我很少用了，不敢再用，有点害怕了。
0: 啊，就能自己停就自己停，少展示。 你空旷旷，你这样啊，你一个厂区或者是空旷四下无人的情况，条件非常好，你说你玩一下这个自动泊车试一下没关系，但是后边是人行道，前面空旷，你不能够保证自动泊车在泊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引发一些交通安全，所以这种情况你就少展示，你自己也没把握的事情咱就尽量少做。我想知道你现在想投诉什么问题，还是单纯来吐槽的？
3: 我就是想投诉，我感觉他那个交付很不负责任，我以为每个交付都这样，然后我就问我们车主群里边，我发现就是别人的交付都是告诉他就是这个课一定要认真看，然后注意安全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的交付跟我说不用看，我就想知道这课到底用看不用看。
0: 要看的，要看要看。
3: 然后还有点是啥吧，我本来就想买个10几万的车，就是看上他这个智能驾驶，因为我开车技术不咋地嘛，我看上他的驾驶还有泊车这个挺好的，展示也挺好的。
0: 钱先生啊，钱先生，钱先生，您今年年龄多大呀？听您声音觉得你非常小。
3: 我今年28。
0: 28岁了，就非常年轻啊，这是一个花样年华。但是我跟您说，您这个思想完全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您觉得自己的驾驶技术和经验不成熟，反而你就要少碰支架。我这样说您是否明白？
3: 我明白，明白，
0: 对，
3: 明白。
0: 就智驾是什么呢？它是在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给您进行一些疲劳的缓解，帮助你去更轻松、更放松的去操控这台车。但它不是说完全替代了您的无经验，您的驾驶技术不成熟，所以你对智驾的认知是完全有偏差的。像您这样的这个用户啊，我就是劝少开智驾，少用智驾。然后你想买十几万的车，因为它的智驾你买了28万的小米，这个事情已成定局了，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和问题，我就不评价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主要就是觉得小米的交付在交付的流程过程当中非常的不合规，因为有的交付是要求必须学习完智驾，有的交付却跟您说智驾看都不用看，挂在那里就行了，是不是这事儿？
3: 是啊，然后还有就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对我造成就是感觉就是给我体验感很不好，
0: 很不好。
3: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当时我不是也发了媒体上嘛，然后他们当时联系我说给我满意答复，到最后就意思就是给我1000积分，意思就是我感觉他们不重视这个事情。
0: 不是你就你自己的一个用车体验，你把你的这个经历发抖音了。
3: 对呀、啊，就很多人看到了、
0: 然后这个就因为被关注了，所以他们想用1000的积分去关怀您，是不是？
3: 对，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很多的网友喷我说什么，我买个小米，我买了我全款28万买辆小米，就是为了黑小米。
0: 我跟您说，不是的，就是网友啊，就是有的时候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呢会在您的评论区说一些难听的，就您看了之后呢，你不喜欢给他删掉，不用理他们的。就我是非常理解您花了28万去买小米，因为出于喜欢，出于对他之家的信任，所以大家不要去攻击一个人对于某件事物的喜爱。你不喜欢不代表别人喜欢会不喜欢，包括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依据觉得您是为了黑小米而存在的，所以这个话咱们不讨论了，我们就说现在的事实。那你是不接受他1000的积分还是怎么样？因为截止到目前，除了这个销售跟您在交付的过程当中没让您好好看支架以外，我没觉得有其他的责任呢。对不
3: 对？
0: 对，
3: 就是交付，然后销售态度蛮好的，销售确实蛮好的。
0: 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呢？说出你的诉求吧。
3: 我诉求我就是让他补偿我10000积分吧。
0: 补偿10000积分啊？你得价值几千块钱嘛，人民币。
3: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非常影响体验感。然后
0: 如果
3: 当时如果说我不注意的话，可能就出车祸了，就这么一个原因。
0: 你不是不是不是的。
3: 我感觉他们就是感觉无所谓，就不够重视那种感觉。
0: 不是的，钱先生，就无所谓和不够重视是基于您对这个智驾的认知有偏差，您知道吗？他再怎么去重视，你依然会觉得这个智驾不好用，而且这不是几万积分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不代表几万积分赔给您之后，你这事你不要了，也不存在你以后还要开的。那到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来临的时候，这个场景来临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他的智驾鸡肋，所以几万块钱的积分和您提出来的这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它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它只能从您的用车体验感受上给您做相应的关怀，但是这个是没有标准的。他愿意给你10万的积分，那是他大方；他愿意给你1000的积分，那是他觉得他就想这样去关怀你，所以你不能要求他给你多少东西的，您知道吗？
3: 对对对，我感觉有点打发要饭的，我感觉那种感觉。
0: 是不是？是是
3: 他说给我100块钱，我给啊，我这个我感觉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别人感觉这个事大不大，反正
0: 钱先生这样一点都不大，你以后好好开车就行了，不大的啊，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是您足够的幸运，这就是在警示您以后在使用这台车辆的时候要更加注意，而且要学习好关于他们智驾的使用规则。 包括要了解所有的场景。但是您要积分的这个诉求呢，我不支持。就我觉得他们可以关怀您，那是他们出于对于用户的关注，但是他要给您多少积分，这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你不应该问人强迫要的。他给你1000积分，他也不是说要打发你的，你不要这样去想的，好不好？因为你这样想的话，你这个认知，你以后和小米打交道，你会很难受的，你明白吗？我是劝你，好不好？
3: 行行，
0: 对，
3: 好好好。
0: 当然，他们的交付当中，关于智驾，他们是要求如何和向消费者解释的，这一点我会帮您再问清楚，让他们给您去个电话，让你以后更好的去理解关于小米这台车的智驾使用规范，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哎，来，您稍等啊，您稍等。我不知道说啥，来，小米来吧，来，喂，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100424。
0: 100，哎，您好，42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徊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我不重复了啊，这个事儿您都听清了对不对？
4: 哦，有听清楚用户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这也是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对产品用户的一个帮助。关于用户的问题，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用户的信息，在通话结束之后，也会立刻将用户的情况和用户的诉求反馈到咱们产品负责同事，一起核实处理。
0: 哎，好，
4: 后期也会与用户这边联系沟通，
0: 好嘞，
4: 可以吗？
0: 可以，你们和他沟通好。我觉得主要是关于这个智驾的使用啊，和他详细的解释。如果他方便的话，你到店来坐下啊，泡杯咖啡，和他好好说一说，他心里也能够舒服。主要就这问题，因为他也没有依据来证明销售不让他看这个智驾的使用规范，不让他学习。所以现在就这么个问题，你们和用户解释清楚就行了。积不积分的我不介入啊，这你们俩自己的事儿我不管啊。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5: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哎，我姓陈。
0: 陈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5: 朗逸 Pro。
0: 朗逸的 Pro 是吧？
5: 对，
0: 上汽大众朗逸啊。遇到什么问题啦？
5: 现在空调喷粉。
0: 啊，空调喷粉呐？
5: 对。
0: 你空调喷铝粉呐？
5: 啊，我刚没有听清楚。
0: 不是，你空调喷铝粉是不是？
5: 哎，对。
0: 就是我发现我的直播评论区差不多有2-3个车主经常去探讨这个问题，说有没有人遇到过空调喷粉的。就你们上汽大众空调老喷粉吗？
5: 这个我是第一个遇到，而且现在反馈过来说是重庆朗逸 Pro 是第一台。
0: 重庆朗逸的 Pro 就你一台喷粉的哦，之前是一汽大众。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之前是一汽大众。好，我先问一下，您去找这个售后的门店，他们检查完之后是个什么结果？为什么喷？
5: 给了我第一个，我去了2-3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说可能是冷凝器的问题。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是那个蒸发箱涂层脱落。
0: 然后
5: 他们经销商那边反馈过来说的是要循环吹，然后我有一天吹了10个小时，
0: 还喷。我现在看到您发给我们的照片了，您这个出风口上面都是粉尘呢。
5: 对，我不管是说副驾驶还是后排全部都是。
0: 我之前遇到过某品牌的车主说那个粉啊往脸上喷，然后往脸上喷呢，它就是实物没有您这么明显，就是没有看到这么多粉尘的颗粒，但是它的面部的皮肤能够感受到有一股粉尘扑上来。但你这个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您这个出风口残留的粉末非常多。那他们现在给您什么处理方案，怎么解决？
5: 现在就是说的是直接让我去免费更换蒸发箱。
0: 啊，更换蒸发箱。那你什么诉求啊？
5: 我现在就觉得现在上汽大众是完全质量问题。就免费去更换的话呢，我有点接受不了，毕竟我才买半年。
0: 您想怎么解决？直接说出您的诉求。
5: 我想的就是给我延保，然后再加上几次保养。
0: 啊，就是
5: 还有就是我在他们 4S 店去，所有的一个就是他们吹风一个油费他们得给我包了。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往返 4S 店去产生的这个路费的损失他们要给您包了，包括去测试车辆喷粉的时候耗费的燃油。
5: 对。
0: 那如果给你包这个的话，你保养就要不了了。保养就是用来弥补你的损失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5: 那相当于就是说，如果说要延保的话呢，就是保养就没有。
0: 不是，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为什么呢？就是测试车辆可能会产生一点损失，包括你说你把车开到店里，有的人还请假扣上班的工资呢，对不对？有的人过去还往返路费呢，还打车走呢。所以你要算这么细的话，那别人也会跟你算这么细的，他会觉得你的损失，我们的不足，给你送几次保养加延保，但你又要钱，这东西没法提。你能懂吗？对，
5: 其实是这样，
0: 你不能都要。
5: 我也有一个那个群啊，就是关于2025年12月份产生那个出产了那个朗逸 Pro。然后我们群里面的话呢，接近有20-20个人
0: 都喷粉的，
5: 都是遇到的这个问题。对，
0: 就这么多喷粉的，评论区已经有朋友在说了，就是上汽大众好喷粉， 就哪些车型啊？都是朗逸吗？您这个群里边只有朗逸的车主，都有喷粉的情况，是不是啊？
5: 哎，我们这个群里面主要的就是朗逸 Pro 的。
0: 哎，就如果有对
5: 生产的这个，
0: 哎，这样如果说有跟您情况一样的需要协调的，到时候可以让他们来找我们。当然了，现在我没有接触到的其他的朗逸的车主，我就只管您陈先生，他们给您换蒸发箱的这个方案，您是否接受？
5: 嗯，他如果说只是口头上给我承诺蒸发箱，哎，给我免费换，我接受不了。
0: 不是你的，就你的，就我。

0: 说故障，就比如说我的维修方案是指针更换蒸发箱，维修方案你是否接受？
1: 可以接受
0: 啊，就是蒸发箱你同意换，但是你的诉求呢是对于蒸发箱进行相应的延保，并且送几次保养，是不是？
1: 嗯，对。
0: 啊，那你跟他提出之后，他们怎么说呀？
1: 他们现在提出来针对主要就是说的是能够去给我延保一年，然后再加两，再就相当于是以前是3年10万公里，现在给我延到4年10万公里，问我能不能接受？
0: 哎，延保一年加几次保养？
1: 没有，
0: 没有保养，
1: 不谈保养
0: 啊。
1: 对，
0: 你想延保几年啊？
1: 然后我又问了一个点，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说我这一次给你换蒸发箱了之后，还遇到这个问题了之后怎么办？他说的是，这个东西有不排除的因素，他
0: 不
1: 能够给到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0: 陈相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沟通问题呢，只说眼下的，就你确实万一换了好了呢，也确实万一换了又喷呢。这是未知的，没有人能够给未来做包票，或者是给您做出什么承诺的。所以你现在问他，他一定这么讲，不排除有可能，但是我建议你先换。那么这样的，你是不认可他的延保期限，还是您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给您再赠送几次保养，属于哪一种？你快说。
1: 赠送几次保养？
0: 再送几？你想要几次？
1: 三次就够。
0: 三次，一年延保，三次保养，是不是？
1: 对。
0: 啊，您稍等啊，主要是喷粉，先解释清楚为什么喷粉。如果蒸发箱没有变化，还是那个品牌的蒸发箱，还是这蒸发箱，再换之后会不会再喷？你作为厂家专业的技术，你给车主做一个心理预期，然后这个一年的延保，再送几次保养，是他对于这台车用了半年就换蒸发箱的一个关怀的诉求，能聊的能谈的。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在不在？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我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陈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他的联系方式呢我也留给您。就为什么喷粉呢？换完蒸发箱之后以后出现的概率还多不多，高不高，以及他的关于延保和保养的诉求你们怎么和他协商，下午联系完车主之后给我们这边一个答复，您看行不行？
2: 行，我会入职记录进行提交的。
0: 哎，您帮我们记录好，要给我们回复的，没电话明天节目当中还要找您呢，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稍等啊，各位，今天节目到这，明天节目咱们再继续啊。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
8: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9: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0: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1: 走啊，
12: 走
11: 了，
13: 走
12: 了，
13: 走
12: 走。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9: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昨天晚上跟好朋友聊天，她说上礼拜那位过生日跟她老公吵了一架。本来呢，老公是主动过来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的。她说我心里的本意呢是叫她别买了，因为该有的都有了，这两年也明

显地感觉到物质欲望降低。你要转我红包吧，520-1314的，我还是花到家里，没什么意思。但是呢，也不想说我没什么想要的，你就别折腾了吧。因为这么说呢，以后啊，老公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以后这样的仪式感都可以省了？一年到头那么多节，对他来说其实也挺烦的。于是呢，他就灵机一动，想了一个答案。他就跟老公说呢，今年过生日我什么都不要，你给我写封信吧。他老公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搞这一套，我写不出来。他本来是当个玩笑开一开的，没想到老公是这个态度。他觉得我都不要你花钱送礼物了，就让你给我写封信，表达一下我们老夫老妻之间多年的感情，怎么就这么难呢？然后他老公嬉皮笑脸地说，我给你买束花吧，好不好？别整这出，写不好我写不出来。然后他儿子就在旁边凑热闹，跟他说，爸，我帮你在 DeepSeek 上搜一下，你抄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老公呢，不知道是赌气还是什么，就没接茬，闷着头到书房里去了。所以这事儿弄得嘛，本来挺有情趣的，后来就变得特别特别扫兴。我这个好朋友说，其实呢，我就是想小作一下，看看他还愿不愿意花点时间花点心思。我这个中年女人难道就不配得到老公的一封情书吗？确实啊，对于中年夫妻来讲，谈爱情是一件有一点让人为难的事情。你要是问一对年轻的情侣什么是爱情，对方可能会告诉你，要记得纪念日啊，要买礼物啊，要每天都打视频啊，要有晚安吻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问一对中年夫妻什么是爱情，对方可能会给你的答案特别特别的务实。比如我上礼拜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散步啊，他就说，我特别羡慕周末的时候，如果经过一些 shopping mall， 看到透明的餐厅玻璃窗里面有爸爸陪着孩子，爸爸主动喂饭，我觉得那样的先生才是好丈夫。所以我们都已经主动放弃了对爱的要求，你冷不丁的突然跟他提爱，真的是会让对方有点蒙圈的。但是呢，女人天生是感性的动物，哪怕柴米油盐酱醋茶已经代谢掉了一大半对爱的追求，可是时不时心里那一点还没有熄灭的小火苗还是会闪那么一下。我特别能够理解我的这个好朋友，虽然我们已经被生活搓磨得钝感十足，但是偶尔还是会想，我和他之间还有爱情吗？我也想问问你，你最近一次感受到伴侣依然爱着你，但是这种爱呢，是和金钱，是和家务，是和孩子没有关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情景呢？美剧《摩登家庭》里有一集讲的是全家呢一起到迪士尼乐园去玩，出门之前呢，先生就劝妻子换掉高跟鞋，但是呢，爱美如命的妻子果断地拒绝了。老公呢就一脸无奈地开启了控诉的模式，说上一次我就劝你带外套，你也不听，后来冻得直发抖。结果呢，最后我倒成了那个不把外套给老婆的坏人，那最后只能够把外套给了你啊，我自己冻僵了。这种明明我很有理，结果还是让我深受委屈的憋屈，让先生很不爽。于是呢，这一次他就决定，自己的老婆如果穿高跟鞋出门的话，他的脚多疼他都不理会他。果不其然，到了迪士尼没多久，妻子的高跟鞋就让他疼痛难忍，但是要强的他还是一副我没事的骄傲的模样。最后呢，老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在礼品店买了两只软拖鞋拿到他的脚边让他换上。换完之后，妻子一脸被宠坏的表情，靠在先生的身上幸福地说了一句谢谢。我相信在那一刻，结婚多年的妻子一定从先生的这个小举动里感受到了情意绵长。婚姻是一场没有舞台、没有聚光灯、没有观众，甚至很少听到掌声的表演。在厚厚的一叠剧本里，唯有相爱容易相处难这个体验，留给夫妻两个人去即兴发挥。所以我们才需要在磕磕绊绊的日子里，
去经常温习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幸福的碎片。经常这样做，就会在你经常冒出一个念头说这鬼日子老娘真的不想过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的冲动往回拉一把。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因为这个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的生日情书事件，我的好朋友呢已经有三天没有理她老公了，直到老公昨天晚上给她转了一笔账，说是上一年的绩效奖。她看到银行卡上的数字很快就想通了，因为认真交钱的男人还是对家有责任的男人。可是呢，到了晚上跟我聊天的时候，她心里的那点不自在又冒出来了。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跟他相亲的时候本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但后来你妈住院，他陪着你忙前忙后。

后，你才觉得这个男人值得依靠。一开始他就是那款适合当老公的男人，而至于爱情的味道，你谈的那几个没有五险一金的男人还没有尝够吗？很多走散的情侣都这样说起过，说当初爱的时候问他爱我什么，所有的优点都能够一一数过，等分手了想知道原因，却发现那些优点居然全部都成了问题。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对婚姻失败的夫妻说，只要他能够知道配偶哪里让对方不满意，他就知道当初两个人为什么会结婚，因为他相信人们相爱和分手的原因其实是同一个。然而有人觉得都是因为不爱了才这样，也有人感慨人的心欲壑难填，你永远都猜不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不爱优点才变成了缺点，而是因为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太过幻想自己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伴侣。确实另一半会带来安全感，但他可能不懂浪漫，提供不了起起伏伏的情绪价值。同样，如果你爱上一个洒脱不羁的人，就注定得面对你想要稳定下来的那一天。事实上，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开优点之下存在的反面，所以有的时候分手不是选错了，而是忘记了亲密关系当中首先得承担的风险，就是了解并接纳对方的全部，包括没有那么好的部分。爱的本质其实很像罗曼·罗兰的那一句，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我发现所有好的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一种智慧，他们明白爱一个人就是和对方真实的全貌和平共处，就像种一棵会生长的树，接受它夏日的繁盛和冬日的凋零，爱它横生的枝叶，也爱它酸涩的果实。世界之大，能够看到你优点的人可能很多，但这只叫喜欢。但是愿意拥抱你的优点可能会带来阴影的人，才叫做遇见爱情。我想真正的英雄主义一定属于爱情。

关于爱是什么，最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答案。爱是我早上7点钟起床洗漱，他8点起，然后9点钟我们准时出门，每个礼拜至少散2次步，咖啡我多糖，他不加奶，吵架谁先不沟通，谁负责请客吃饭。欣欣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男朋友呢免不了要久坐，所以他的腰肌有些劳损，经常的要贴那种镇痛贴来缓解。最开始帮他弄的时候，我很生疏，一张药贴全部都是褶皱和气泡，有的时候撕下来重新贴，那个粘性就差了很多，四个角也经常卷边。因为熟能生巧，贴膏药已经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看家本领。那天照例帮他弄，贴好了之后，我突然感慨，我们好像老夫老妻哦。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和我妈就是这样。我妈有季节性鼻炎，吃的是那种小颗粒的药丸，说明书上写每一次50颗，于是我爸总是傻乎乎的一粒一粒地数给他。他们过了30年，经历了数不清的换季，现在我爸只要轻轻一抖就能够倒好半瓶盖的量，而且50粒不多不少。在漫长的岁月里，口味、作息，甚至生病时候的常用药都会因为另外一个人而重新校准，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靠时间打磨出来的自然而然。他说有一次跟家里因为结婚的事儿吵架，我说话都已经开始带哭腔了，而我妈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时男朋友一边顺着我的背，一边耐心地跟我妈解释，最后说，阿姨，我俩出去溜达一会儿，等大家都消气儿了，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我在外面断断续续的哭诉，没有一句话讲得利索。他给我擦眼泪，说我明白，从小到大你懂事惯了，就算是婚礼，有些钱也不舍得浪费。欣欣说，那个瞬间，我觉得这辈子每一次感到委屈的时刻，都是为了有一天能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理解你的词不达意，会在你无助的时候给你力度刚好的拥抱。如果说习惯是时间留给爱的身体痕迹，那么深度的理解则是精神世界的契合。迄今为止，好的爱情带给我最珍贵的感受就是被看见。当一颗心看见另外一颗心，一个生命看见另外一个生命，我们的内在需要才能够得到共情，而深层次的爱就在此刻达成。我想有些恋爱之所以会走向携手一生的约定，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那样随时随地地接住你，那是大量的沟通，各让一步的包容和无条件的欣赏才能够演算出来的正解。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徐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梁永安教授说，今天很多人所谓的爱情，其实并没有建立起生命的关系，仅仅是建立了一个消费的关系，只要对方让我开心就可以了。就像是去旅行，十天能够辗转很多地方，追求的是我来过却没有好好看任何一处的风景。而爱情势必要在漫长的时光里从外向内建立起生命的关系，首先你得活好自己。小杨有一个类似的观点，我也很认同。他说，如果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顺了，那你的婚姻自然而然的也就顺了。被朋友问到为什么我在婚姻里没有内耗，我仔细想了一下，应该也曾经有过，但自从把自己理顺了之后，确实就对婚姻越来越满意了，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动机去挑剔别人，就都行吧，怎么都行，孩子成绩差一点或者是好一点，男人粗心一点或者是细心一点，生活都大差不差，既上不了天也入不了地，只要把自己的事业情绪和朋友圈稳住了，婚姻只是生活的一个小环节。他说，我这个人呢，可能是典型的自我主义者，我觉得世界是自己的镜子，要让世界变好，自己得首先变好。基于这种想法，我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的愧疚感。如果你坚信只有你自己过好了，这个世界才会好，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好的款待和自己有关的一切呢？因为只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轻松做到的，为这个世界负责。婚姻里没有无私的人，甚至上升到一切情感关系里都没有无私的人。所谓无私，往往是幼稚贪婪的代名词，想要捞到更多的好处，先得摆出一个无私的姿态。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些动不动情绪失控，对伴侣提出没完没了的要求的，正是失去了自我，打着双引号的无私奉献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理顺和自我的关系，总是期待从他人处得到力量，他们过高的估计情感关系，觉得有了情感关系，人生就有了降落伞。其实我们一辈子只背着一个降落伞，就是自我。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无论处在何种境遇，努力的让自己顺一点，才是经营婚姻的唯一正途。请永远不要放弃自我去成全婚姻，婚姻这东西没有那么多的艰深，不过是生活的某一种方式。无论遇到多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多少难事儿都不要牺牲自我，婚姻是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的共同责任，你守住自我，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干净，不用别人操心，对方自然也要拿出不让你操心的姿态来。成年人不给彼此添乱，就已经减少了婚姻的一半负担了，其他的难事儿，两个人两个家庭分分工也就度过去了，真的犯不着让一个人在婚姻里苦大仇深。理顺自己，我想到的有三点。首先，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向理想的自我再进一步。成长是女人最好的护肤品，你不要成为多成功的一个人，但是有必要把自我寄托在一件能够让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的事情上，每天向更好的自己进一步，这种感觉无比的美妙，它会让你向阳而生，照亮生活的阴影。其次，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情绪内耗。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只要想一想，这地球明天还不知道在不在呢，就万事万物皆可原谅。虽然是唯物主义者，该信命的时候还是要信一信，不为别的，就为活在当下。相信万事万物自有安排，把每一天当作这个地球的最后一天，把自己当作尘埃，日子就会过得倍儿爽，看谁都顺眼。第三，做一个快乐的人，找到让自己快乐的那件事儿。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今天开心吗？有没有做点什么事情来讨好一下自己？成年人要培养感知快乐的能力，就像刻意说我爱你一样，刻意的追求每天多开心一点。看到美丽的彩霞，告诉自己我很开心；听到领导的夸奖，告诉自己我很开心；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告诉自己我很开心。开心的人自带可爱的能量，一个人只要有快乐的能力，就一定有爱和被爱的能力。一切事情人是根本，婚姻依附于个人，而不是个人

很喜欢小杨的那篇文章，说无论是平静的婚姻还是平静的单身，都得先把自己过顺了。睡在你身边的男人可能因为时间太久了已经不能够再让你怦然，但还是可以和自然、跟生活、跟爱好、跟知识、跟美去谈一场波澜壮阔的恋爱。刘擎教授说，爱情是婚姻里的意外，这句话年轻的时候读不懂，要在婚姻里历练一段时间才能够明白。爱情的心态总体并不适合婚姻，因为好的爱情牛在浪漫，越折腾越剧烈，越不平静就越刻骨铭心。但好的婚姻呢，牛在合拍。说来说去，婚姻的难题只有一个，就是结婚的时候需要爱情，而婚姻本身的相处又排斥爱情。婚姻是爱情的虚火之后，大家都从罗密欧朱丽叶变成了普普通通的赵钱孙李。好的婚姻一定是大家都找到了舒舒服服做自己的方式。我跟我的好朋友说，其实别人都特别羡慕你，

0: 公身体健康，头发浓密，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你，孩子也不让你操心，一定是你上辈子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这辈子才能够这么的顺遂。他也不得不承认，可能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平静，想作一下，搅动一下节奏，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年危机来作怪了。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音乐是音乐人的生活，对于那些有创作能力的歌手来讲，写作当然也是他们记录自己各个阶段不同心情的重要的方法。只是这样的记录会有一个尴尬，在当时看来格外贴切合适。如果一旦生活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作品听起来就有一些莫名的尴尬，尤其是记录感情的作品。接下来会听到的是伊能静在2001年专辑中创作的歌曲，叫《你是我的幸福吗》。那时候她刚刚跟哈林结婚，于是写下这首歌。虽然是疑问句，但是我想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而那时伊能静刚刚换了东家，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面临着新的身份、新的环境，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过多愁善感印象的女子来说，也没什么奇怪的了。来听伊能静的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林志炫的《离人》。林志炫翻唱张学友98年的歌曲，在他自己2001年《擦身而过》专辑中收录了这首《离人》。某种程度上来讲，《离人》的走红离不开林志炫这一次的选择。而当年林志炫希望把它收在自己专辑当中的时候，也遭受到不少的阻力。唱片公司高层说它不够红，不像其他收在专辑中的歌那么具有群众基础和票房保证，选它太冒险。可是林志炫却认为旋律优美，很适合自己的声线来唱，而且很想把它献给自己已经离去的妈妈。在制作主管的坚决反对下，林志炫甚至妥协说，给我一次机会，我唱个 demo 给你听听看。可是对方依然回答，我给你机会你随便唱，但这首歌我不会选。这最终也促成了林志炫离开唱片公司自组音乐厂牌的举动。当然，时间已经证明林志炫的选择是对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林志炫这一版的《离人》。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

0: 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天的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05年，一部现象级电视剧横空出世，胡歌、刘亦菲、安以轩、彭于晏在其中塑造的角色的命运，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除了演员，还有配乐，《杀破狼》《六月的雨》《逍遥叹》广为流传。其中还有一首作品叫做《一直很安静》，歌者的嗓音极富质感。深刻诠释出了在爱情中默默付出的一方的无奈与委屈，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揪着你的心，既不放开也不撕碎，就让你悬在半空，空荡荡，悲而不苦，哀而不伤。没错，他就是那个拥有着最寂寞声音的阿桑。今天我们就从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阿桑是双鱼座，从小家里比较贫寒，小学六年级父母离婚，后来呢，他寄居在姨妈家，上中学就开始打工，帮姨妈补贴家用。后来他在酒吧唱歌，被经纪人看中，历经磨难，终于签了公司，之后又苦等四年，非常艰难地出了第一张唱片，受了点伤。整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灰暗，也十分压抑，相当于让阿桑把前半生痛苦的经历反复地咀嚼，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叶子、温柔的慈悲都来自这张专辑。歌者不是把歌词按照曲调唱准了就行，歌就是人，人就是歌，他要将自己的抽象人格通过音乐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包括那些羞怯的只能憋在内心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话。刚出道的时候，他被称为是最爱哭的新人，经常会为一件小事而触动，黯然神伤。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认真，很小心翼翼，总是先想着对方，再想着自己，最怕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桑的《温柔的慈悲》。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今天我们首先来说的歌手是阿桑。2006年底，阿桑开通了新浪博客，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于是习惯委曲求全，生怕带给别人困扰，成为别人的麻烦。2006年底，他参加了内地选秀节目《名声大振》，因为心疼选手的努力，他很认真地在博客里写道，我在听选手唱歌的时候一定很认真，绝不让他们受我曾经受过的伤，但世界如此大，比赛如此多，想进这行的人挤破头地想进各种选秀，真能成功实现梦想的人又有多少呢？说到这里，我不禁又为他们感到心酸。其实一个综艺节目而已，别的嘉宾只是拿来圈钱，阿桑却动了真感情。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年少时经历的那些苦难，再加上双鱼座的细腻敏感，阿桑比普通人更能够感知痛苦，也更懂得热爱生活。在他柔弱的表面下，隐藏着一颗勇敢无畏的心。他歌中的痛苦不只是痛苦，还有隐藏其中的倔强。他歌中的倔强不只是倔强，还有深埋其中的奉献。继续听到阿桑寂寞在唱歌。
1: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寂寞在唱歌，这是阿桑用令人心疼的声音唱出的他其中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都知道阿桑他人生的终结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与我们告别。在不幸查出癌症晚期之后，阿桑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挺过去，即使到了生命最后的关头，他仍嘱咐家人吗啡不要越加越多，我怕病好了会上瘾。他忍着极大的疼痛，苦苦祈求着活下去的权利。2009年4月6号，阿桑走了，年仅34岁。他离开了人间，在这颗星球上又少了一个用生命去唱歌的灵魂。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深受大家喜爱的英宗乐队的夏天曾为我们制造了很多金曲，其中新裤子改编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令人印象深刻。庞宽和彭磊表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子待见他们，自卑苦闷，对未来前途彷徨不安。这首歌和他们的少年时代最为契合。彭磊的大舌头看似漫不经心，却又认真到了极点。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听他唱，我们自然会想起那个远去的声音，那个

几乎被大众渐渐遗忘的声音，王杰在所有的华语男歌手当中，能把悲伤唱得和他一样刻骨铭心的，真的没几个。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其实出道很早，他3岁就开始拍电影，后来转型做音乐，1987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他是星二代，从小是在邵氏电影的片场长大的，但其实他的童年相当的悲苦。当童星之后，父亲对他极其的严格，长时间工作就不说了，还动不动就体罚。那个时候王杰只要一表现不好，父亲就会肆意打骂。再后来父母离婚，12岁的王杰被送到学校寄宿，父母不仅很少探望，有时就连学费都不交。从此王杰不得不逼自己学会独立，很小就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但这只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之后组建完家庭的他被妻子抛弃，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为了抚养孩子，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打4份工，晚上住在桥底。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酒吧唱歌的他被李寿全发现，加入了飞碟唱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但童年的缺失，家庭的破碎，让王杰心思敏感，在娱乐圈和一切都保持距离。他觉得这个圈子没有真心，只有利益。直言不讳的他，眼里揉不下沙子，得罪了很多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杰的《他的背影》。

1993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结婚，但是这段婚姻呢，仅仅只维持了4年，又破裂了。1997年，两个人离婚，法院不仅将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对方，还不允许王杰与儿子见面。不久之后，王杰在事业上又遭遇挫折，一杯毒酒让嗓子受损严重。2009年，他发表单曲《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一字一句都是血泪。歌中唱到：“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知道我写的歌你不再听之后，我想了很多借口给自己一个解脱。我不在乎你的诅咒，我习惯漂泊，现实总会给人一些欢喜和忧愁。你也曾对我无怨无悔的爱过，直到我闪亮的眼眸不再光芒的时候。不管是亲人还是事业，王杰从小就在不断的得到失去，得到后失去，再得到后再失去。就像他那首代表作里唱的一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王姐的歌声不仅仅是通过声带发声技巧唱出的，而真的是自己对悲惨生活一字一句的提写。现在的她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偶尔跑跑商演，难得开个小型的演唱会。之前有位歌迷在微博发了一首她的老歌《茉莉花》，她回复道：“我已经老了，但是突然听到这首歌，感触很深。希望你们大家过得好。离开乐坛，她或许能够更自在地活着，但像她这样的灵魂歌者，我们还能遇到几位呢？”

刚刚听到的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在音乐圈，老狼佩服两个天才，一个是朴树，一个是玉东。当年玉东写了很多首歌，大部分都被老狼唱了，其中包括《虎口脱险》《来自我心》《北京的冬天》《百分之百的女孩》。高晓松曾经说过，当年在他那个弹吉他写歌的圈子里，玉东是最有才的。可就是这么一个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天才，2002年却因为交通意外被关了整整一年。虽然他承担下所有责任，事情最终得到了和解，但是他出狱之后，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大变。之前执着于从事文艺创作的他，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跑去中关村找了家公司，安安稳稳地上班。圈子里的一些人一开始追问老狼，他总是说让我们再耐心等等他。可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玉东依旧没有回归，也没有公开露面。很少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正在做什么工作。老狼无论在什么场合，最喜欢唱的就是玉东的那几首歌。十几年了，一直没有变。特别是和老朋友在一起的场合，他经常唱着唱着，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流。2016年参加《我是歌手》，老狼凭借《虎口脱险》闯入决赛。唱完之后，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感谢音乐，感谢玉东。”

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

0: 这是老狼那首再经典不过的《虎口脱险》，来自玉东的创作。玉东自己在1995年也出过一张专辑，我们很熟悉，叫《露天电影院》，收录了8首作品。2008年同名曲还被李健翻唱过。我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与高晓松《风花雪月》时的抒情不同，他更擅长的是洞察情感深层次的悲苦，寥寥数语就能够将伤感刻画得极深极美。玉东无论是创作还是唱歌，我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细腻和脆弱，以及那种不加修饰的深层次的孤独，那种对时间流逝、命运安排近乎绝望的无奈。他的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时光流转》，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相爱的人还没有打招呼就溜走，那痴心不改的少年我再没遇见。是啊，玉东离开乐坛之后，那个痴心不改的少年我们再没遇见。在音乐圈，好嗓子有很多，苦情歌手也有很多，但能像阿桑、王杰、玉东这样被称为灵魂歌者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当一名这样的歌手实在太辛苦，他们为人善良，性格敏感，在生活中遭遇挫折，又在挫折中努力生活。那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怀念他们，致敬他们，祝福他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玉东的《时光流转》，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

0: 会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回来啦！
3: 阿嬷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3: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3: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3: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浪费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谢谢阿妈，再见。
3: 再见，
7: 再见，
3: 拜拜。
7: 嗯，好。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3: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2: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2: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别回头啊。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

0: 运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1: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2: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0: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1: 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2: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0: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2: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七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3: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0: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1: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0: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4: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0: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2: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0: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2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 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2: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0: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5: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0: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武士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6: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10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2021年，约8000名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2: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

0: 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1: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基亚·范多恩分析说，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1: 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2: 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3: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1: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3: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默克尔当时坚定地对外表示：“我们能做到。”评论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

0: 阿蒂里奥·路西亚当时曾表示，
1: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2: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联合国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杰哈德·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3: 移民治理的外包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不断将移民和庇护的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1: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4: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遣返我，就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0: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 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5: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0: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

0: 劲与风采。国际青年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总台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1: 这种地方要给他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经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
2: 啊，不要去划，
1: 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0: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3: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0: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4: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0: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5: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0: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3: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6: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0: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7: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

0: 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1: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0: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十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1: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其实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0: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七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2: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再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0: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3: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0: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惠及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1: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2: 我们来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0: 今年四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五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燕巢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燕巢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4: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封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出去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是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晃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0: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5: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4: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于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5: 能修好更重要。
4: 对，
0: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

0: 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两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1: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0: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2: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天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0: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3: 这个就是他的传感器，对，他这个肥料他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0: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2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3: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0: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4: 根都死了。
3: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他现在又不缺水了。
4: 缺水。
0: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3: 我们现在瓶子大概也就是

0: 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1: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0: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1: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0: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1: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2: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3: 非常快。看一下，3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粉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2: 加油加油！
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2: 冲线完成，拍表，时间用时1分21秒。
1: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4: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普不普通，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1: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靶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1: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4: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是他说，比起集体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他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4: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1: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4: 经过这10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 不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1: 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和众多中国青年逐梦前行的故事仍在继续。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

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嗯，忙碌的
8: 一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8: 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前，那些恍若昨天。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有任何需要协助到的问题，在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后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我上来必须把热线号码说清楚，已经涌进一堆人在我们直播间问了，0551-634-5803，0551-634-5803。当然在视频直播端的朋友们，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备注加急我们会看得到。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汽车投诉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咱快点说，因为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被神州租车耽误时间。最近几天跟进到的几个问题呢都有了新的进展，抓紧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汇报一下。先来说我们前两天连线到的华劲 S 的车主李先生的问题。这台车车主讲，在倒车的过程当中踩着刹车，但车辆突然向后加速，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关于这个事儿，车主的诉求是希望能够看到当时的行驶数据，这台车究竟怎么了，为什么雷达没有识别到，为什么会自动向后加速，是人为操作不当还是车辆有故障。现在厂家给出的回复是数据可以提供了，不需要所谓的公检法的部门介入调取了，但提供的方式呢需要车主到门店来查看。那么李先生说现在在外旅游，这两天会抓紧时间回到门店先查看数据，看完之后门店会做解释，认可了就认可了，不认可根据数据还原的事实的部分咱们再来探讨。所以李先生拿到数据之后咱们再看怎么回事儿。还有一个贺先生红旗的问题，关于这个红旗的问题呢，跟刚刚华劲很像，也是车辆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D档位静止的状态下，为什么突然向后倒车了。那这个事儿目前也有回复，双方正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据厂家讲啊，是因为外修过，修过一个行人预碰撞的保护装置一个模块，因为修的时候没修好，北京这两天呢下大暴雨进水了，所以导致车辆线路有故障，从而发生这个情况。现在的损失和责任是拖车公司在承担，因为这台车呢好巧不巧拖车到门店去准备售后的时候，下了板车之后向后加速，把人 4S 店停车场里的另外6台车也撞坏了。所以这个损失的流程呢正在走，保险公司也在理赔，但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模块的故障进了水，导致全车线路紊乱之后，有这么多重保护锁的装置之后你还能越过并且自动的向后加速，这个是贺先生不能认可的。所以根据厂家的解释，现在双方正在沟通，如果最终还是不能够证明你这个问题是正常的话，还是要找的啊，咱们还是要问红旗的。这是第二个事儿。还有昨天的路虎， 哎呀，路虎这个事儿，我们的董先生算是倒大霉了啊！买车的时候呢，遇到了诈骗。就为什么说是诈骗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交了498000的首付，首付里边包含了所谓的续保押金啊、上牌费呀、还有这个贷款服务费呀，是路虎的揽运花了100多万。那这个部分的费用当中，车主董向说包含了8万块钱的购置税，结果当时的销售拿到了这个8万块钱的购置税之后，没有帮他去全额缴纳购置税，而是按照一台29万多的车辆的发票开票价去缴购置税，只交了2万多，还少税务局6万多块钱。这事儿发生在2018年，现在已经是哪一年了？董先生才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车主自己也有非常大的责任。那么究竟是门店没有收到购置税，是销售私自拿了购置税之后找外边的中介代办产生的欺诈行为，还是门店收到了购置税，销售操作不当导致的损失出现？因为现在除了要补交6万多块钱的购置税，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有一个滞纳罚金啊，差不多算下来有15万多，是我们董先生要补缴的。那么责任在谁？我也是建议董先生去起诉，但是路虎厂家昨天也非常负责给我们进行了回复。这个事儿他们说跟门店没有关系，是销售个人行为，因为私下有转账的行为，但是他们现在会去查证这家店到底有没有收到过购置税，是全额收到了，还是车主有一部分给销售了，有一部分给店里了，还有这家店有没有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根据昨天的回复到今天到明天给厂家一些时间，看他们最终调查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像这种情况给大家做出的消费提示就是，你不管买什么东西不要私人转账，尤其是车，尤其是这种大宗商品。而且董先生你自己为什么交完购置税之后看不到回传回来的发票，你也不要过了这么好些年了才想起这个问题，现在产生了15万的损失，究竟谁来承担？那这个事儿是这个进展啊。另外呢就是神州租车了，有重大突破。朋友们，神州租车这个昨天给我们回复了，回复了非常长的一段文字，是终于回复了。但是我读完之后呢还是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流程还是没有说明白。但是在昨天的回复内容当中和之前有一个不一样的进展，就是他们说啊，这车发现故障之后有告诉过车主，告诉的时间呢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租车的用户郭先生，神州租车昨天有没有联系他？有没有把和我们进行的描述也同步给他？有没有和他去核实？来，郭先生您好。哎，郭先生。
10: 哎，
9: 昨天神州租车有联系您吗？
10: 没有，没有。
9: 没联系您啊？
10: 没有。
9: 昨天给我们发了老长一段文字了，我以为昨天联系您了，跟您又解释一遍，结果昨天没联系您。好，没联系您，这样，您来听啊，我来念给您听。您听完之后，您怎么看？您认不认可他说的这些细节？您是否有知晓？待会儿您告诉我好不好？
10: 好好。
9: 哎，您稍等啊，我来念给您听，包括我们直播间和听广播的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听啊。为什么一台车6月9号还车之后，7月16号收到了催款信息，告诉车主，因为他租了一台坦克300，在沙漠越野的过程当中冲沙，人为操作不当，导致发动机拉缸，最后要赔偿6580.04元。一直没有说原因，一直没有举证。从7月27号投诉到现在，公关部啊，神州租车的公关部终于回复了一段相对完整的文字过程，来告诉车主为什么我们要你赔，来告诉车主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向你明确表达过，并不是7月16号是第一次告知。所以他的回复内容是什么，大家来听。首先是开头的第一句啊，针对媒体及客户关注的包头市坦克300车辆维修费用的问题，公司统一回应如下。费用延迟的说明是什么呢？车辆在6月9号因为冲沙受损，6月20号已经告知客户故障原因，不是没有告诉，6月20号告诉了故障原因，而且因为专业拆解定损，排查内部损伤与再次扩损，那7月16号就是与次生扩损，就是因为这次的损伤导致的扩损，在7月16号完成了精准的核算之后，第一时间短信告知了用户维修费用。所以7月16号不是第一次找郭先生， 6月20号才是第一次，这是他们的说法。那使用告知说明啊，大家看重点啊，就我不知道有多少在神州租车的用户是知道这个说明的，知道这个合同条款的，给大家念一遍啊。租车合同的第5.3条明确约定，禁止驾驶车辆进入沙漠、沙滩、非铺装路面等危险路况，禁止使用于越野，客户签约给予知晓同意并遵守。那人为损坏处理的流程是什么呢？车辆因使用不当受损之后，立即送至专业门店拆解检修和核定损失，全程与客户沟通进度，定损完成之后会正式告知费用和依据。这个是他们的流程，昨天简单的告知了我们。那还有一个就是判断损坏的依据是什么呢？车辆还车后系统提示有冲刹的检查，修理厂通过内窥镜检测发现发动机内部有拉缸的痕迹，那北极星的系统显示呢，轨迹当中这辆车有冲刹的轨迹非常的明显，那综合判定车辆的损坏系客户违规冲刹导致，责任明确，证据充分。那么我司将优化继续提升我们的服务沟通，那提醒客户遵守合同规范用车。神州租车2026年8月12号昨天给我们的回复，来郭先生。
10: 哎呦，他是6月20号，是我确定没有联系过我，没有，
9: 就是咱们一条一条说，您先否定了6月20号联系过您的这个说法，是不是
10: 啊？没有联系过，我确定没有联系过
9: 啊。就他们给我们讲的是6月20号告诉过您故障原因
10: 啊？没有，6月20号他是那个，就是短信也没有通知过我，电话也我也没接到
9: 啊。确实没有，至少您现在说确实没有，是不是？
10: 没有。
9: 好，
10: 没有，
9: 那么
10: 没有
9: ，OK， 没问题。7月16号，他们完成了精准的核算之后，第一时间短信告知了您维修费用，是不是？您收到的这个短信我也看到过。
10: 7月16号早上10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9: 哎，明白。
10: 6586。
9: 哎，我知道、
10: 啊。
9: 您收到的这条短信呢，我也看到过，就是短信当中呢是明确告诉了您维修的这个费用金额是多少。但是这个短信就除了这条短信之外，有没有其他关于维修费用的明细的文字描述？
10: 没有，没有。这个文字是我打那个包头的那个12345，完了他们给我找了一个人才调出这个维修发动机这个费用。当时我以为是维修发动机的费用是花这么多钱。
9: 明白，就是7月16号没有告诉您他们精准核算的发动机的维修费用，你以为是方向机的费用，直到您找了当地的12345主管部门协调完之后，修理厂门店才出来一个负责人给您展示了一下发动机维修费用是多少，然后告诉了您这是维修发动机不是方向机。因为您一开始发生故障的时候是这台车从那个沙漠路段出来之后去加油站吧，正常加完油在高速上方向机不能动了，你以为是修方向机，对不对？
10: 对，我是6月8号去的那个沙漠青岛湖，完了6月9号我们早上吃完饭开车上高速，从巴音那儿开车上高速去那个走的那个高速的路上，完了下来走那个国道的时候，完了我们加油站加完油刚出来走了有个差不多2公里吧，
9: 我知道，我知道，
10: 就不动了。
9: 没事，没事，描述过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把他们的回复呢一点一点跟您核对，然后还有一个使用告知说明，这个他们讲在租车合同里边的第5.3条明确规定了是禁止驶入沙漠以及相应的非铺装路面的，这个您怎么看？您是否知道租车的时候？
10: 你不知道这个，我们一般我们租了很多回神州租车，我觉得我们去出去玩，你走一下这沙漠路段，因为内蒙古那边都是这种沙漠路段，你知道吧？
9: 那我知道都是沙漠路段，就是他们的角度是什么呢？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汽车租赁的相应业务，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租车，但是你不能进沙漠，你不能去任何的非铺装路段。人现在展示的就是他的租车合同第5.3条明确规定了，说你一旦点击确认你要租这台车了，你就代表你默认这个合同已经开始生效了，所以是不让你去，你非要去，最终导致的故障就该你赔。
10: 他那个没，我们也没有，他那个只有是 APP 上租车，他那个合同都是我们申请完他才给我们的，我们当时都没有签合同的。
9: 不是电子合同呀，你看你现在能看着吗这合同？
10: 现在能看到，现在我能
9: 啊
10: 发过去，我但是我还没看这个合同，
9: okay，
10: 我没细看这个合同。
9: 哎，您稍等一下啊，您先把你电话 hold 着别挂。然后刚导播告诉我神州客服中心不愿意接听啊，为什么呀？出啥事了？来，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您好。喂，您好，女士还是先生？您好，工号多少？喂，您好。 您好，
11: 您好，是这样的，您这边是在接入的直播间是吗？
9: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或者我怎么称呼您？您好，女士。
11: 是这样的，刚才那个先生并没有尊重我们客服的意愿，女士。
9: 没有尊重你们客服的意愿，我没理解。你们客服中心接听电话之后需要尊重你们什么意愿？我们哪里不礼貌了，或者出什么问题了？您直说。
11: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确实这个案例呢已经拨给了我们公关部专项负责，客服的话确实没法在您那个直播间做一个什么很专业的回答。
9: 我让您做专业回答了吗，女士？女士，您稍等，我抱歉打断您，但是我们需要把事儿说清楚，您稍等。我们的导播从打通你们客服中心，包括我现在和您的沟通当中，我让您做出什么样的专业回答了，您请说。
1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案例的话已经拨给。
9: 那你继续说啊，你为什么停顿了，女士？我听您说。
11: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事情呢已经拨给我们公安部门专项对接了，女士。
9: 然后呢？
11: 然后这边的话确实我们客服没有啊、然后我们后续的话会，我们公司呢目前也是正在积极推进处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核查的。后续确定结果，我们会对外统一做公示的。
9: 就您说的这段和我现在要跟您沟通的有什么关系？我想问问您，您知道我今天打这通电话是来找你们干什么的？您知道吗？我还没说呢。
11: 是这样的，
9: 哪样的？
11: 关于媒体相关的一个沟通，关于媒体的一个相关的咨询和沟通的事宜的话，是由我们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
9: 你们公关部门在统一对接负责？你们公关部门在统一对接负责？那您的意思是，你们客服中心拒绝接我们电话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以后要找你们公关部。你们的郭先生只能找你们公关部，那您告诉我，郭先生要怎么找到你们公关部？把公关部的电话号码给我一个。
11: 您这边跟我们来反馈，我们这边的话会给您做记录。这边的话，我们核查清楚之后呢，
9: 女士，
11: 公关部门会做统一的对外公示的。
9: 哎，女士，这句话您说对了。我这边打电话之后，您这边会做记录反馈。那么我想问一下，从您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我和您反馈问题了吗？您知道我要干嘛吗？我说了吗？我开始说了吗？因为您上来就开始抵触，我觉得你不应该接听我的电话，我们的问题应该由公关部来回答。那么我今天要问您什么问题，您知道吗？我说了吗？
11: 是这样的，
9: 哪样的？
11: 我刚才也跟你们导播，我跟你们导播也解释得很清楚了，这个事情是由我们公关部门统一专项对接的。
9: 什么事情？
11: 确实我们客服没有。
9: 什么事情？我今天找你们什么事情？你说吧。
11: 就是郭先生的这个事情嘛，对吧？
9: 还有呢，郭先生今天有没有新的进展，您知道吗？我有什么要跟你们核实的，你知道吗？我说了吗？我开始提问了吗？我让你记录了吗？我没说什么问题，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上来给我推个公关部，我刚刚说的东西你有听到吗？你们公关部昨天给我们进行了文字的回复，我在和车主核实你们的回复内容，如果属实的部分我们就按事实来办，不属实的部分是不是要继续向你们核实啊？然后你电话接进来，你电话接进来根本没有要记录问题的意思，反而要推给公关部，并且有一种我不应该打你们电话的感觉。我不明白消费者做错了什么，我们打你们电话错了吗？女士，为什么这么抗拒？
11: 是这样的，你们导播还在跟我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我们现在可以进入直播间的，他直接给我切进去了。
9: 切进去很正常呀。
11: 我们现在这个部门。
9: 我不是，女士，这样的，切进去很正常呀，我要跟您对话呀。我采访你了吗？我没有采访你吧？我现在没有采访你吧？因为我没有对你进行提问啊，我只是在跟你打电话。
11: 是这样。
9: 你是不是客服中心？
11: 这个、我们
9: 女士，你是不是客服中心？客服中心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您告诉我。
11: 是这样的，媒体的相关的沟通和咨询的话，是由我们公司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
9: 那你让公关部来接电话呀？我又没有你公关部的电话，你们对外又不公示公关部的电话，你一个客服中心的电话跟我扯什么公关部？哦，找神州租车处理问题得找公关部，那你把公关部电话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11: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话，这个案例已经由我们公司公关部门已经有一个专项对接了。
9: 我今天要反馈什么问题，您知不知道？
11: 这个郭先生的事情我们真有一定的记录的，女士。
9: 郭先生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进展，你知不知道？
11: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由我们公关部门专项对接去处理了，女士。
9: 你知不知道，你告诉我呀，你回答的跟我说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知不知道？刚刚郭先生这个问题是什么进展，你知不知道？我相信你不知道，女士，你不知道。
11: 这个案例是由我们
9: 这个案例怎么了？是由你们公安部在处理。我再说一遍，我觉得我们是正常沟通的状态，我们不需要把同样的话反复重复，既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也耽误我们用户的时间，是不是这个道理？您说到了公关部在专项处理，我非常认可。你们公关部昨天给我们进行了回复，我刚刚也全程跟你们的用户进行了同步。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内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出入，所以对待这个事儿来说，它就是新的进展。我不得反馈给你们的客服中心，您作为专业的客服，应当把这个事儿的进展记录好，再次反馈给你们公关部，这是您的工作职责。所以我请问您为什么不愿意记录，并且拒绝接听我的电话？你说吧。
11: 我们并没有拒绝接听您的电话。
9: 你就是要拒绝呀、
11: 啊！
9: 你就是要拒绝呀、啊！什么叫导播把你切进来没有经过你的意愿？给你们客服中心打电话要经过谁的意愿？我请问。
11: 是这样的，媒体的相关的咨询和沟通是由公关部门统一对接的。我们去确实有正常接听您的电话。
9: 我咨询什么？
11: 我正在跟你们的导播沟通的过程。
9: 对，沟通的过程当中，
11: 他直接给我。直接把我切到了你们的直播间里面，
9: 然后有什么问题吗？我请问，你是反感我们直播间吗？还是你不愿意跟我打电话？你说吧。如果你不喜欢我没关系，我可以把你电话挂了之后，我再给您同事打，给你们客服中心重新打一个也可以。我尊重您的心情。
11: 是这样的，这个部门确实是已经由我们公司的公关部门专项对接这一块处理了，公司目前也是正在积极推进处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核查跟进，后续确定结果我们会统一对外公示。
9: 我没有说你们不再处理啊，你就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吗？您听不懂我的口音吗？还是怎么样？我想跟您讲的是，今天这个事儿是什么进展，您刚刚有记录吗？您有听到吗？
11: 是这样的，
9: 哪样的呀？
11: 提到了，咱们没，
9: 你提到什么了？
11: 相关的咨询，
9: 我咨询什么了？我咨询什么了？你知道我来干嘛的吗？你就把我往外推。我今天要反馈什么问题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如果你知道我今天反馈的问题是什么，你把我推走，可以的。你说吧。
11: 咱们这一块媒体的相关的沟通的问题的话，我们是由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女士。
9: 你公关部呢？你看，你不是跟我打太极吗？我问你处理的问题是什么，你说公关部在处理，我说公关部呢，你就沉默了。你觉得我应该
11: 你说到公关，
9: 对呀、啊，你公关部在回复呀、啊。我刚刚是说到了，我认可你们公关部的回复。那回复完之后，我不得跟你们的用户核实吗？我不能光听公关部说，我也不能光听用户说，咱们得还原事实才能解决问题嘛。但是现在是这样，打你们客服中心，你把我往公关部推，你推我也可以。那你把公关部摆在你们客服中心里边开始对话呀。你公关部又找不着，用户也找不着你公关部，那怎么办？怎么办？什么都听你们的，是不是？
11: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由我们公关部现在是在专项对接的，女士。
9: 那你现在能不能？
11: 他们是有专人是计划来给您去做一个处理的。
9: 我没说你们不是专人处理，我也没说你们公关部没有回复，我也没有否定你们公关部后期会对外公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今天这个事儿有新的进展，您作为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您是否能够做好记录工作，并且把这个事儿的进展转达给你们公关部？能不能？不能你直说，能你就开始记。女士，
11: 您这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说，我来帮您记录。那么
9: 不就完了吗？
11: 部门会去核实处理。
9: 那不就完了吗？你在这跟我打什么太极呢？你为啥不记呢？你为什么很介意我们导播把你接进来呢？我们打客服中心要求你们协助处理问题，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用户，你为什么还有挑选客户的意愿啊？什么叫导播帮你接进来？你怎么着没尊重你的意愿了？怎么了？你接电话的这工作，你是有一些情绪上的抵触还是怎么样？我不理解啊。当然女士，咱聊到现在我还没有跟您自我介绍，我这里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女士，您工号多少？您告诉我一下。
11: 我的工号965221
9: 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个事儿的进展呢，因为您刚才跟我们导播沟通了半天没有接进来，然后呢我们一开始聊了一些其他的内容，我现在正式的跟您去 重复一下啊，进展是什么？你们的公关部在昨天8月12号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文字当中就我们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阐述，但是现在和车主描述的不一致。第一点，6月20号你们说你们告知了客户故障原因，但是客户说他没有接收到你们任何的短信或者是电话的通知，所以6月20号他觉得你们没有告知。那么现在你们就需要拿出6月20号告知的依据来打郭先生的脸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用户说在沙漠地区能够使用你们神州租车的租赁业务，并且没有看到任何的纸质合同，但确实有电子合同，他没注意看。申请租车之后点击确认之后，他也不知道第5.3条是否明确规定不允许进入沙漠，所以这个东西车主会再次查看合同。那我也相信你们合同的完整性，也一定进行过相应的告知，所以关于合同的事需要再和郭先生解释清楚。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人为损坏的处理流程，车辆使用不当之后立即送至专业门店检测核定损失，全程与客户沟通进度，这是你们跟我们回复的内容，全程沟通。所以你们这个全程是怎么沟通的？请你们拿出你们沟通的全链路的依据来向用户证明，再次打郭先生的脸。第四个问题，现在你们说系统当中包括北极星的后台显示它有冲沙的相应记录，请把相应的冲沙记录完整的展示给郭先生看，第四次打他的脸。这四个问题您辛苦帮我记录好可以吗？96522号工作人员
11: 啊，这边的话已经给您记录了，女士。
9: 哎，您记录好，但是您现在电话别挂，您稍等一下啊，因为我们导播刚刚通过耳机跟我对讲说，此时此刻又来了一位神州租车的用户要投诉，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又来一位是吧？谁呀？来，先生还是女士？喂，你好。
12: 哎，你好。
9: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2: 啊，免贵姓李。
9: 李先生您好，你是神州租了个车是吧？
12: 对。
9: 你什么时候租的？
12: 现在就是显示那个2022年9月份租的车。
9: 2022，你不对，你等一下，2022年9月份租的车，现在是2026年8月份，你怎么了？4年了。
12: 他是那个最近几个月吧，好像是5月还是6月份左右吧。
9: 嗯，
12: 那会儿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有违章，让我去处理。然后我一开始认为可能是诈骗电话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就
9: 太像诈骗了。4年前的一个租赁订单，4年后说你有违章，太像诈骗了。然后呢？
12: 然后我就没在意这个事情，然后就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我现在就弄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我违章，或者说是这个，
9: 诈骗电话，
12: 就是让我走。对对，诈骗电话，或者我该怎么处理这类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呀。
9: 啊，
12: 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9: 就是，哎，也不着急，不着急。就首先来说，这个事儿合不合理呢？如果您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出现违章，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就租车的时候有违章嘛。但是你说过了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再来通知您，确实非常的不合理，时间周期太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难以置信。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诈骗电话也很简单。你应该把神州租车的 APP 给它下回来，下回来之后呢，看到您这个订单是否有还没有完结的违章处理的纠纷，或者你再不相信的话，也可以打神州租车的客服中心咨询他们的客服，您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违章，并且咨询清楚为什么过了4年才通知你。
12: 对，我现在下载这个神州租车的 APP 又回来了，就是然后我想就是说确定究竟是不是我的原因了。
9: 啊，你看到了吗？
12: 然后他下面然后他现在上面就显示我说是我有违章，但是就情况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究竟那天是我开的车，是不是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是根据什么定位到就是那天就是我，或者是怎么个情况是吧？我没有地方去查询这个事情啊。
9: 啊，就很多朋友说完全不能理解，怎么会有4年这么久。等一下啊，车主把刚刚他下回来的神州租车后台的订单截图给我看了，您稍等啊，我看一眼。有一个待处理的违章问题是在2022年9月20号下午17:50，有一个不按规定停车，罚款100元扣0分啊，金币的牌照。来，您当时租车是9月份，这是9月20号下午5:50。
12: 嗯，
9: 他违章的地点你也能够查看到，你想不起来吗？4年前在哪里租的车？
12: 我因为我也不是那边的人，我肯定是外地人，我才上这儿租车的，对不对？
9: 我知道，
12: 就是我确
9: 实你但这样咱核实一下，您确实4年前租车的这个城市是这里是不是？
12: 对，应该是对，我从神州租车租过车的，这个我承认的啊。我不是说，我首先来说，我给咱打电话，我要阐明一点，我跟咱们工作人员我也说过，我说打这电话，我说我不是想赖，我也不是想着就是说对用咱们这个节目组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是我的话，我该积极处理，积极处理，该配合配合。
9: 对，是您导致的违章，咱不能让神州租车平台来承担这个罚款。但是现在就像。
1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对，但是现在就我知道您的疑问，其实和郭先生很像，就中间横跨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通知我，让我去处理好这个问题，但你为什么憋着不说？这个就是大家最费解的地方。尤其您这个更离谱，一个违章才100块钱，还车完之后可能因为这个交管部门系统的提示和检测的原因，它不一定在您还车完之后立刻生效嘛。
1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 FM105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9: 这个违章可能会有一个3到5个月左右的延迟，最长了。那这个时间也就2022年当年，他也可以去联系你。就为啥过了4年，您不是想知道这个吗？对不对？
12: 对。
9: 然后他们这也很奇怪呀、如果这台车有违章的话，他每一年的年检怎么过呢？
12: 啊，对，也是哈。
9: 对吧？每年年检怎么过呢？那这台车他有还有在继续租赁吗？那您自己问过神州了吗？
12: 我没有问过，
9: 还没问过是不是、
12: 我有一次打过一次电话、他们说就是我违章，说是然后说是让我去处理，
9: 可以处理，但是为什么过4年告诉我嘛，解释一下嘛。
12: 对，
9: 没其他诉求、对不对？解释一下嘛。是这样吧。
12: 对，
9: 解释一下，证明一下为什么当时没说，为什么现在说，是不是我当时发生的违章，然后是的话我去处理掉不就行了嘛，100块钱。
12: 对，
9: 好嘞，您稍等啊、您这个租车的这个订单号、你发给我们了对吧？我看订单上有，把订单号报给96521号工作人员，把订单号报给他。违章照片有，应该有的，查看材料能不能看到？
12: 没有，那里面不是那个东西。
9: 没有啊，违章照片也没有啊，查看不到。
12: 没有查看不到的，要查看到我还兴许还能有点印象。就没有的。
9: 我看一下你这个订单，是的，它只有这个相应的记录。
12: 对，
9: 显示是什么样的一个违章行为，看不到车辆照片。了解了，您稍等啊，别报错订单了啊，我亲爱的导播们，这是刚刚又来了一位车主，不是郭先生啊，这是一个还了车之后4年过去了，告诉他你有一个违章没处理，你需要去处理一下。为什么是4年？对，为什么是4年？大家觉得为什么要过这么久才告诉呢？怎么了？一个订单结束之后，它的处理周期要这么久吗？当时为什么不联系？对呀，就因为你当时不联系，过了这么久我都忘了我当时在外面玩的时候我有没有违停啊，这你不得跟我解释一下吗？又直接打电话过来让我处理了。来来来，我们96521号工作人员您还在啊，女士。女士您好，哎，您刚刚听到了，你们刚刚有一位车主啊说4年前有一个违章，你们当时没对，你们当时没说，然后现在告诉他，他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过4年告诉他这个事儿。您系统当中能查到他这个订单吗？刚有给你提供订单号。
11: 有查到，但是是这样的，因为我确实不是处理违章这块业务的，我把这个先生的这个情况记录反馈一下，让我们违章部门给他对接，可以吗？
9: 可以的，你们给他对接，第一呢，要对接清楚这个违章订单是否是他本人的，因为他在 APP 当中查询不到更多的照片展示信息了。但是第二个，你们更要回答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比如我在你们平台租一台车，发生过违章，还车之后过了4年，你们才告诉我。原因是什么？你们一般处理违章的流程是多久？怎么个流程啊？辛苦您记录好，跟刚刚郭翔的问题一并转给你们的公关部，可以吗，女士？
11: 好的，女士。
9: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 挺好，这客服挺好的。哦，大家不要再评价客服了，跟客服没有什么关系。就他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的，啊，他是按照他们客服中心的服务标准和流程来的，那他就是这个标准，所以他就是这个状态。大家体验感受好或不好，自己体会了，好吧？但这个投诉我没想到，我觉得比郭襄更离谱。郭襄这好歹还有一个时效性，一个月之内嘛。但你这过了4年，让我去处理一个违章，不是不能处理，而且为什么是4年，就很奇怪。那这4年你怎么年检的呢？这种，对吧？有朋友说玩的就是你记不住你当时的违章，赌的就是你记不住啊。这大多数的车主可能接到这样的电话去后台看一下，哎，有这个违章，我就去给处理掉了。但我们刚刚这位车主还比较严谨，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你这正常人的反应都是这样子的，到底是为什么呢？等等神州租车的说法吧。好吧，朋友们，来下一位。喂，你好。
15: 喂，你好。
9: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5: 我姓赖。
9: 抱歉，您姓什么？抱歉，没听清。
15: 赖先生。
9: 啊，姓赖是吧？
15: 对。
9: 哎，赖先生您好，赖先生什么车呀？
15: 我是13号，6月13号到重庆悦来国际车展上去订一台风云 T9。
9: 重庆国际车展。
15: 对。对对对。
9: 奇瑞风云 T9。
15: 对。
9: 啊，6月13号订的，怎么啦？
15: 他当时在车展上跟我们谈好了价格之后，签订了合同，缴了定金之后，但是要提车的时候，他说我们谈的价格太低，交不了车，然后要加7000块钱左右吧。他说不然就不得行。
9: 怎么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要求你加价？因为你已经签合同了呀。
15: 对呀，但是我就想嘛，他既然提不了车，我就想你就把定金退我嘛，我也不想再跟他扯嘛。
9: 你诉求就是退定金就不要了呗，因为我不想加钱嘛。你只要退定金啊，不要退双倍定金啊。
15: 对，当时也没说要退双倍定金啊，我就退我自己的定金啊。
9: 然后呢？
15: 然后他当时说可以，他说你把当时签订的合同交回来，然后把银行卡提交跟他，然后2天之后就会把钱打回来，原路退回来嘛。
9: 好嘞，交了多少定金？
15: 交了，当时叫我交10000，但是我觉得交10000，当时谈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9: 你就说你交多少，不要有过程，交多少？
15: 交了1000，
9: 交了1000块钱定金。他说合同还给他，2天之内返回你的卡里，没返吧？
15: 没返。
9: 那你合同给他了吗？
15: 合同给他了，但是我把那个拍了照的。
9: 啊，还好你拍了照，你不然你损失了合同，更损失了定金啊，你真是得不偿失啊！来，合同照片发我好不好？
15: 我发在那个刚才不是有个加了微信吗？
9: 哎，对，稍等啊，不着急，来了，看一眼，放大，再放大，有没有约定好车价，然后交付时间，价格约定好了吗？我看一下，14万6900，黑色。你们看了吗？这合同没有其他隐藏。

0: 合同里，但是底下你又单独写了一个全款价变成97000了。
1: 对对对，
0: 便宜这么多，
1: 指导价14,900，
0: 便宜这么多，好，非常好。然后就是97000的基础上再加7000。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不愿意加，然后他又不愿意退定金给你，你没找他吗？他什么理由啊？
1: 他当时跟我的理由就是老板出差开会没签字，然后什么你后面又找他，他又说什么财务打款被限额了。
0: 现在呢？
1: 现在他我又问他，他就没理我了。
0: 啊，就不理你了？哪家 4S 店呢？不会是个汽贸吧？
1: 嗯，不是不是，重庆6公里的地铁站旁边的那个风云 4S 店。
0: 你这是 4S 店离地铁站6公里，还是店名就叫6公里啊？
1: 他的地名叫6公里地铁站，但是他就在地铁站旁边
0: 啊。
1: 他上面有他的，那不是合同上面有他的那个店名吗？
0: 哎，明白，这店名就叫重庆6公里风云 4S 店是吧？
1: 他不是，他叫重庆晨醉奇醉风云 4S 店，好像是。
0: 对，你就把公司的这个名字念给我听就行了啊，叫什么？晨瑞奇瑞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嘞，你找过奇瑞客服中心吗？厂家怎么说？
1: 他说我跟他反映过，他说叫我自己到店自己协商。
0: 你协商不了啊，因为他们不退啊，怎么协商？
1: 对啊，但是他客服就是这样跟我反馈的呀。他也不理我了。
0: 了解了，这个问题很好处理啊，就是你们有合同嘛，那还比较好说，没有一些可以扯皮或探讨的空间了，就是非黑即白。他不愿意把97000全款的价格去给到你，要加7000，你不愿意加，那就双倍退还定金了。你当然，现在双倍是我说的，您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您快点说。
1: 哎呦，这样我肯定想要他的双倍定金呢，他又不痛快的退给我。
0: 好，退一赔一嘛，您稍等啊，来，奇瑞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哦，我是6002号客服代表。
0: 600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事情经过您在听，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2: 嗯，是的，我们这边听清楚了。
0: 哎，我想问一下啊，你们经销商卖车可以临时加价吗？你们允许吗？
2: 是这样的，关于您的问题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然后您看这样可以吗？
0: 你当然要反馈，但我觉得如果咱就不假设了，但我只是觉得您刚才这个回复呢还是有一些欠缺。我要是你我就直说，我们肯定不允许临时加价，有合同的对吧？你们应该不允许临时加价的，以我对你们奇瑞 4S 店的了解。
2: 是的，我们也了解车主的情况，确实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一定会尽力反馈，您看可以吗？
0: 对，肯定要尽力反馈啊，就我看可不可以，你们都得尽力反馈，你们得处理啊。这个合同此时此刻在我旁边电脑投屏过来，我看到了，里边有关于指导价和全款的部分，没有提到过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在签完合同之后你们要求他再加7000块钱？什么理由？我觉得更重要的不仅仅是你们要处理好他这个订单，而是你们要调查清楚为什么这家 4S 店敢临时的随意的加价，并且在消费者拒绝完之后还不愿意退他的定金。他肯定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他是一直以来这么做，只是被这一次的赖先生投诉了，您能懂吗？他如果没在这事儿上尝到好处和甜头的话，他不会这么豪横的。哦，拿走了合同，要到了银行卡号，还不愿意退定金。所以这事儿辛苦您女士帮我们记录好，为什么临时加价，以及你们官方要给出明确的说法，你们允不允许经销商这么做？如果不允许，你们接下来怎么罚，怎么整改？然后定金能否退一赔一？如果不能的话，你们违反合同条款了。我说的够清楚了吧，女士？
2: 嗯，老师，您说的信息我都记录下来了。
0: 哎，非常感谢您。
2: 我不会反馈业务部门的。
0: 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记录一下赖先生的联系方式。当然，我保留一个观点，就是这事儿可能还有反转，所以你们要核实完之后，抓紧时间告诉我啊，中间有没有什么消费者表达的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或者是你们的立场的，你都要说清楚啊。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么确定的事儿，车主拿着合同来投诉说他要给我加价，之前是怎么样的？电话聊的价格，草稿纸上写的价格，微信上谈的价格，可能到了门店要提车的时候说你得加价，双方没有合同，所以他就会开始有一个扯的空间。但这个合同写的太清楚了，你就是不按照合同来，我们会双倍退还定金吗？那如果现在赖先生自己反悔，他不要这台车了，你不就把他1000块钱定金退走了吗？收走了吗？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就觉得是赖先生的问题啊，他不愿意加价，所以我收他定金，是车主的毛病。 但大家遇到这

0: 种情况一定要拒绝啊，就不要觉得定金在他手上没办法了，1000块钱了，你损失1000块钱跟7000块钱，你怎么能让他以后用这样的状态去服务你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清楚啊，就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呢？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哎，不是在线了吗？这个热线没有声音，是不是挂断了？是不是挂断了？有朋友说 4S 店啊，不是不连 4S 店，而是连厂家速度更快，大家能理解吗？我只有1个小时，我如果每个 4S 店都连完之后，我可能只接3个热线，2个热线就结束了。就当然了，如果确切跟厂家没有关系，单纯 4S 店的毛病，跟厂家监管一点责任都没有的话，会找 4S 店的啊。来，喂你好。
1: 啊，喂你好老师。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哦，我姓钱。
0: 钱先生你好，什么车？
1: 小米预期。
0: 哎，我一直播就来小米预期。你小米预期怎么啦？
1: 就是我买这个车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说这个支架多好多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说那个当时这个交车的时候，然后那个交付人员跟我讲，我当时问他支架这个事儿，
0: 嗯，
1: 他跟我说那个智能驾驶课都不用看，挂着就可以了，当时就这样给我讲的。然后包括说买之前他们也说这个支架有多好多好，然后出于他们的信任，他们说高速直接用就行，然后高速直接用，我当天提车，当天晚上差点出车祸。
0: 哎呀你呀、啊、你跟这销售啊，你一个是真敢教，一个是真敢学，他让你不学你就不学，他让你挂着不看你就不看啊，他说多好用你高速就直接开始用啊。你之前用过支架吗？第一次是不是？
1: 没有，我第一次买车，然后就花了28万买个这车，因为当时感觉这车当时介绍的时候确实是挺好挺智能的。
0: 就他在就是这样的啊，就不管是支架也好，或者你生活当中要接触什么新鲜事物也好，你总要做充分的学习和了解啊。他让你不看你就不看，你是对你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啊。当然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告诉我现在出交通事故没有？
1: 没有，当时差点，因为当时因为前方是有车祸的，然后前面有一个三脚架，他没有识别到。当时我因为我开车我第一次上高速嘛，然后我当时肯定很紧张，然后我就全神贯注的看着这个路况。
0: 然后你自己人为介入了，给他刹住了，是不是？差一点撞上。
1: 对，我及时刹住了，因为他那个支架想继续往前撞，往前面撞，你知道吗？
0: 他没识别到啊，他一定觉得这是个异形障碍物啊，不具备识别能力啊。当时是夜间还是白天啊？
1: 夜间。
0: 是夜间，光线照明又不充分，所以你要学支架的规则啊。你学完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宣传的过程当中感觉很智能，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动驾驶了，但实际你学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暂时没有办法识别，或者有局限和障碍性的。那么这样啊，您告诉我您现在什么要求啊？你怎么了？你遇到什么纠纷啦？
1: 就是我这边就是反馈他们客服，然后我当时我去他们 4S 店了，然后他们 4S 店给我的就是答复我有点不满意，就态度蛮好，但是答复我不满意，因为他当时给我讲的话，这跟我讲就识别不到很正常，就可能我当时开的很快，但是我当时高速开的话就80啊，80应该不算快吧，高速、
0: 高速正常的80，不是你现在就你现在就是想知道为什么那个三脚架没有识别到。
1: 对，
0: 他跟你是
1: 他这个自助泊车，他这个泊车还有个问题就是啥吧，就是我泊之后前面有很大一个位置你知道吗？
0: 嗯，
1: 有很大位置，他不往前面泊，他往后边泊，后边是人行道，差点撞到人家行人。
0: 你在车上吗？泊车的时候
1: 我当时就是旁边还有朋友你知道吗，我想给他展示一下这个车有多智能，然后我用的是关门泊车，结果翻车了，旁边还有俩大哥在旁边在那喝酒呢，还在那笑我呢。
0: 哎呦，你能不能
1: 好丢人啊，我感觉
0: 有点尴尬。哎，丢人不至于，有点小尴尬啊。你充满自信的跟朋友分享你这车有多智能，结果人往人行道上开，差点撞个人。但是你以后能不能少展示啊？你以后
1: 不展示，我现在我很少用了，不敢再用，有点害怕了。
0: 啊，就能自己停就自己停，少展示。你空旷，你这样啊，你一个厂区或者是空旷四下无人的情况，条件非常好，你说你玩一下这个自动泊车试一下没关系，但是后边是人行道，前面空旷，你不能够保证自动泊车在泊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引发一些交通安全，所以这种情况你就少展示，你自己也没把握的事情咱就尽量少做。我想知道你现在想投诉什么问题，还是单纯来吐槽的？
1: 我就是想投诉，我感觉他那个交付很不负责任，我以为每个交付都这样，然后我就问我们车主群里边，我发现就是别人的交付都是告诉他就是这个课一定要认真看，然后注意安全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的交付跟我说不用看，我就想知道这个课到底用看不用看。
0: 要看的，要看要看。
1: 然后还有点是啥吧，我本来就想买个十几万的车，就是看上它这个智能驾驶，因为我开车技术不咋地嘛，我看上它的驾驶，然后泊车这个挺好的，展示也挺好的。
0: 钱先生啊，钱先生，钱先生，您今年年龄多大呀？听您声音觉得你非常小。
1: 我今年28。
0: 28岁了，就非常年轻啊。这是一个花样年华，但是我跟您说，您这个思想完全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您觉得自己的驾驶技术和经验不成熟，反而你就要少碰智驾。我这样说您是否明白？
1: 我明白，明白，
0: 对，
1: 明白。
0: 就智驾是什么呢？它是在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给您进行一些疲劳的缓解，帮助你去更轻松、更放松的去操控这台车。但它不是说完全替代了您的无经验，您的驾驶技术不成熟，所以你对智驾的认知是完全有偏差的。像您这样的这个用户啊，我就是劝少开智驾，少用智驾。然后你想买十几万的车，因为它的智驾你买了28万的小米，这个事情已成定局了，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和问题，我就不评价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主要就是觉得小米的交付在交付的流程过程当中非常的不合规，因为有的交付是要求必须学习完智驾，有的交付却跟您说智驾看都不用看，挂在那里就行了，是不是这事儿？
1: 是啊，然后还有就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对我造成就是感觉就是给我体验感很不好，
0: 很不好。
1: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当时我不是也发了媒体上嘛，然后他们当时联系我说给我满意答复，到最后就意思就是给我1000积分，意思就是就我感觉他们不重视这个事情。
0: 不是你就你自己的一个用车体验，你把你的这个经历发抖音了。
1: 对呀、啊，就很多人看到了、
0: 然后这个就因为被关注了，所以他们想用1000积分去关怀您，是不是？
1: 对，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很多的网友喷我说什么，我买个小米，我买了我全款28万买辆小米，就是为了黑小米。
0: 我跟您说，不是的，就是网友啊，就是有的时候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呢会在您的评论区说一些难听的，就您看了之后呢，你不喜欢给他删掉，不用理他们的。就我是非常理解您花了28万去买小米，因为出于喜欢，出于对他智驾的信任，所以大家不要去攻击一个人对于某件事物的喜爱。你不喜欢不代表别人喜欢，会不喜欢，包括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依据觉得您是为了黑小米而存在的，所以这个话咱们不讨论了，我们就说现在的事实。那你是不接受他1000的积分还是怎么样？因为截止到目前，除了这个销售跟您在交付的过程当中没让您好好看智驾以外，我没觉得有其他的责任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交付，然后销售态度蛮好的，销售确实蛮好的。
0: 那、
1: 啊、
0: 你现在什么诉求呢？说出你的诉求吧。
1: 我诉求，我就是让他补偿我10000积分吧。
0: 补偿10000积分啊？你得价值几千块钱嘛，人民币。
1: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非常影响体验感。然后
0: 如果
1: 当时如果说我不注意的话，可能就出车祸了，就这么一个原因。
0: 你不是不是不是的，
1: 我感觉他们就是感觉无所谓，就不够重视那种感觉。
0: 不是的，钱先生，就无所谓和不够重视是基于您对这个智驾的认知有偏差，您知道吗？他再怎么去重视，你依然会觉得这个智驾不好用，而且这不是几万积分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不代表几万积分赔给您之后，你这事你不要了，也不存在你以后还要开的。那在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来临的时候，这个场景来临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他的智驾鸡肋，所以几万块钱的积分和您提出来的这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它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它只能从您的用车体验感受上给您做相应的关怀，但是这个是没有标准的。他愿意给你10万的积分，那是他大方；他愿意给你1000的积分，那是他觉得他就想这样去关怀你，所以你不能要求他给你多少东西的，您知道吗？
1: 对对对，我感觉有点打发要饭的，我感觉那种感觉。
0: 是不是？是是
1: 他说给我100块钱，我给啊，我这个我感觉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别人感觉这个事大不大，反正
0: 钱先生这样，钱先生这样，钱先生这样，一点都不大，你以后好好开车就行了，不大的啊，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是您足够的幸运，这就是在警示您以后在使用这台车辆的时候要更加注意，而且要学习好关于他们智驾的使用规则，包括要了解所有的场景。但是您要积分的这个诉求呢，我不支持。就我觉得他们可以关怀您，那是他们出于对于用户的关注，但是他要给您多少积分，这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你不应该问人强迫要的。他给你1000积分，他也不是说要打发您的，你不要这样去想的，好不好？因为你这样想的话，你这个认知，你以后和小米打交道，你会很难受的，您明白吗？我是劝你、好不好？
1: 行行，
0: 对，
1: 好好好。
0: 当然，他们的交付当中关于智驾，他们是要求如何和向消费者解释的，这一点我会帮您再问清楚，让他们给您去个电话，让您以后更好的去理解关于小米这台车的智驾使用规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来，
1: 您
0: 稍等啊，您稍等。 我不知道说啥，来小米来吧，来，喂，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100424。
0: 100，哎，您好，42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我不重复了啊，这个事儿您都听清了对不对？
2: 哦，有听清楚用户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这也是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对产品用户的一个帮助。关于用户的问题，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用户的信息，在通话结束之后也会立刻将用户的情况和用户的诉求反馈到咱们新负责同事去核实处理。
0: 哎，
2: 后期也会与用户这边联系沟通，您这可以吗？
0: 可以，你们和他沟通好。我觉得主要是关于这个智驾的使用啊，和他详细的解释。如果他方便的话，你到店来坐下啊，泡杯咖啡，和他好好说一说，他心里也能够舒服。主要就这问题，因为他也没有依据来证明销售不让他看这个智驾的使用规范，不让他学习。所以现在就这么个问题，你们和用户解释清楚就行了。积不积分的我不介入啊，这你们俩自己的事儿我不管啊。来来来，下一位，喂，您好。喂，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我姓陈。
0: 陈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朗逸 Pro。
0: 朗逸的 Pro 是吧？
3: 对，
0: 上汽大众朗逸啊。遇到什么问题啦？
3: 现在空调喷粉。
0: 啊，空调喷粉呐？
3: 对。
0: 你空调喷铝粉呐？
3: 啊，我刚没有听清楚。
0: 不是，你空调喷铝粉是不是？
3: 哎，对。
0: 就是我发现我的直播评论区差不多有2-3个车主经常去探讨这个问题，说有没有人遇到过空调喷粉的。就你们上汽大众空调老喷粉吗？
3: 这个我是第一个遇到，而且现在反馈过来说是重庆朗逸 Pro 是第一台，
0: 重庆朗逸的 Pro 就你一台喷粉的哦。之前是一汽大众，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之前是一汽大众。好，我先问一下您去找这个售后的门店，他们检查完之后是个什么结果，为什么喷？
3: 给了我第一个，我去了2-3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说可能是冷凝器的问题，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是那个蒸发箱涂层脱落。
0: 然后
3: 经销商那边反馈过来说的是要循环吹，然后我有一天吹了10个小时，
0: 还喷。我现在看到您发给我们的照片了，您这个出风口上面都是粉尘呢。
3: 对，我不管是说副驾驶还是后排全部都是。
0: 我之前遇到过某品牌的车主说那个粉啊往脸上喷，然后往脸上喷呢，它就是实物没有您这么明显，就是没有看到这么多粉尘的颗粒，但是它的面部的皮肤能够感受到有一股粉尘扑上来。但你这个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您这个出风口残留的粉末非常多。那他们现在给您什么处理方案，怎么解决？
3: 现在就是说的是直接让我去免费更换蒸发箱。
0: 啊，更换蒸发箱。那你什么诉求啊？
3: 我现在就觉得现在上汽大众是完全质量问题。就免费去更换的话呢，我有点接受不了，毕竟我才买半年。
0: 您想怎么解决？直接说出您的诉求。
3: 我想的就是给我延保，然后再加上几次保养。
0: 啊，就是
3: 还有就是我在他们 4S 店去，所有的一个就是他们吹风一个油费他们得给我包了。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往返 4S 店去产生的这个路费的损失他们要给您包了，包括去测试车辆喷粉的时候耗费的燃油。
3: 对。
0: 那如果给你包这个的话，你保养就要不了了。保养就是用来弥补你的损失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3: 那相当于就是说如果说要延保的话呢，就是保养就没有。
0: 不是，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为什么呢？就是测试车辆可能会产生一点损失，包括你说你把车开到店里，有的人还请假扣上班的工资呢，对不对？有的人过去还往返路费呢，还打车走呢。所以你要算这么细的话，那别人也会跟你算这么细的，他会觉得你的损失我们的不足，给你送几次保养加延保，但你又要钱，这东西没法提，你能懂吗？对，
3: 其实是这样，
0: 你不能都要。
3: 我也有一个那个群啊，就是关于2025年12月份出产了那个朗逸 Pro。然后我们群里面的话呢，接近有20个人
0: 都喷粉的，
3: 都是遇到的这个问题。对，
0: 就这么多喷粉的，评论区已经有朋友在说了，就是上汽大众好喷粉，就哪些车型啊，都是朗逸吗？您这个群里边只有朗逸的车主都有喷粉的情况，是不是？
3: 哎，我们这个群里面主要的就是朗逸 Pro 的。
0: 哎，就如果有对
3: 经常的这个，
0: 哎，这样如果说有跟您情况一样的需要协调的，到时候可以让他们来找我们。当然了，现在我没有接触到的其他的朗逸的车主，我就只管您陈先生，他们给您换蒸发箱的这个方案，您是否接受？
3: 他如果说只是口头上给我承诺蒸发箱，哎，给我免费换，我接受不了。
0: 不是你的，我说故障，就比如说我的维修方案是指更换蒸发箱，维修方案你是否接受？
3: 可以接受
0: 啊，就是蒸发箱你同意换，但是你的诉求呢是对于 蒸发箱进行相应的延保，并且送几次保养，

0: 是不是？
1: 嗯，对。
0: 啊，那你跟他提出之后，他们怎么说呀？
1: 嗯，他们现在提出来的针对，主要就是说的是能够去给我延保一年，然后再加两，再就相当于是以前是3年10万公里，现在给我延到4年10万公里，问我能不能接受？
0: 哎，延保一年加几次保
1: 对。
0: 养？
1: 没有，
0: 没有
1: 不
0: 保
1: 谈
0: 养
1: 保养。
0: 啊？你
1: 对，
0: 想
1: 然
0: 延
1: 后
0: 保
1: 我
0: 几
1: 又
0: 年
1: 问了一
0: 啊？
1: 个点，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说我这一次给你换蒸发箱了之后，还遇到这个问题了之后怎么办？他说的是这个东西有不排除的因素，他不
0: 不
1: 能
0: 是，
1: 够给到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0: 沉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
1: 嗯。
0: 现在沟通问题呢，只说眼下的，就你确实万一换了好了呢，也确实万一换了又喷呢，这是未知的，没有人能够给未来做包票，或者是给您做出什么承诺的。所以你现在问他，他一定这么讲，不排除有可能，但是我建议你先换。那么这样的，你是不认可他的延保期限，还是您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给您再赠送几次保养，属于哪一种？你快说。
1: 赠送几次保养？
0: 再送几？你想要几次？
1: 3次就够了。
0: 三次，一年延保三次保养，是不是？
1: 对。
0: 啊，您稍等啊，主要是喷粉，先解释清楚为什么喷粉。如果蒸发箱没有变化，还是那个品牌的蒸发箱，还是这蒸发箱，再换之后会不会再喷？你作为厂家专业的技术，你给车主做一个心理预期，然后这个一年的延保再送几次保养，是他对于这台车用了半年就换蒸发箱的一个关怀的诉求，能聊的能谈的。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在不在？喂，你
2: 你
0: 好。
2: 好，主持人。
0: 哎，女士，我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您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8: 开在春风，
7: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

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次当有人在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说被演技耽误了的好歌手，或者是被歌唱耽误了的好演员，在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张学友的名字。虽然他已经是华语歌坛非常顶尖的歌手，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除了这两年他开始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平时似乎就非常低调的在享受家庭生活。如果抛开歌手明星的光环，他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小单位当中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丈夫。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被人喜欢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听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也被翻唱了太多版本了，但是每次在听都会觉得原唱是最经典。潘越云跟齐豫一样，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嗓子几乎就是毫无瑕疵的天籁美声，再加上对于歌唱的技巧，还有他身上天生的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味，那些声音里面的百转千回总是让我们很难忘记。他已经唱了太久的歌了，从我小时候听到他就已经是唱过很多年歌的人，一直到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我又确认了一下潘越云的资料，他是50年代生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经典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

0: 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一样是要靠边站的。2017年的都市剧收视铁三角，据说是张嘉译、蒋欣和靳东，而张嘉译和靳东两位当然是联手挽回了大叔的尊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不靠流量 IP， 不靠小鲜肉的模式，也一样能够产出高收视率的剧集。希望像张嘉译这样的气定神闲、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可以更多一点点。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
1: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0: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昨天晚上跟好朋友聊天，她说上礼拜那位过生日跟她老公吵了一架，本来呢老公是主动过来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的，她说我心里的本意呢是叫她别买了，因为该有的都有了，这两年也明显的感觉到物质欲望降低，你要转我红包吧，520、1314的，我还是花到家里，没什么意思。但是呢，也不想说我没什么想要的，你就别折腾了吧。因为这么说呢，以后啊，老公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以后这样的仪式感都可以省了？一年到头那么多节，对他来说其实也挺烦的。于是呢，他就灵机一动，想了一个答案。他就跟老公说呢，今年过生日我什么都不要，你给我写封信吧。她老公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搞这一套，我写不出来。她本来是当个玩笑开一开的，没想到老公是这个态度。她觉得我都不要你花钱送礼物了，就让你给我写封信，表达一下我们老夫老妻之间多年的感情，怎么就这么难呢？然后她老公嬉皮笑脸地说，我给你买束花吧好不好，别整这出，写不好我写不出来。然后他儿子就在旁边凑热闹，跟他说，爸，我帮你在 DeepSeek 上搜一下，你抄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老公呢，不知道是赌气还是什么，就没接茬，闷着头到书房里去了。所以这事儿弄得嘛，本来挺有情趣的，后来就变得特别特别扫兴。我这个好朋友说，其实呢，我就是想小作一下，看看他还愿不愿意花点时间花点心思。我这个中年女人难道就不配得到老公的一封情书吗？确实啊，对于中年夫妻来讲，谈爱情是一件有点让人为难的事情。你要是问一对年轻的情侣什么是爱情，对方可能会告诉你，要记得纪念日啊，要买礼物啊，要每天都打视频啊，要有晚安吻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问一对中年夫妻，

妻，什么是爱情。对方可能会给你的答案特别特别的务实。比如我上礼拜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散步啊，他就说我特别羡慕周末的时候，如果经过一些 shopping mall， 看到透明的餐厅玻璃窗里面有爸爸陪着孩子，爸爸主动喂饭，我觉得那样的先生才是好丈夫。所以我们都已经主动放弃了对爱的要求，你冷不丁的突然跟他提爱，真的是会让对方有点蒙圈的。但是呢，女人天生是感性的动物，哪怕柴米油盐酱醋茶已经代谢掉了一大半对爱的追求，可是时不时心里那一点还没有熄灭的小火苗还是会闪那么一下。我特别能够理解我的这个好朋友，虽然我们已经被生活搓磨得钝感十足，但是偶尔还是会想，我和他之间还有爱情吗？我也想问问你，你最近一次感受到伴侣依然爱着你，但是这种爱呢，是和金钱，是和家务，是和孩子没有关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情景呢？美剧《摩登家庭》里有一集讲的是全家呢一起到迪士尼乐园去玩，出门之前呢，先生就劝妻子换掉高跟鞋，但是呢，爱美如命的妻子果断地拒绝了。老公呢就一脸无奈地开启了控诉的模式，说上一次我就劝你带外套你也不听，后来冻得直发抖，结果呢最后我倒成了那个不把外套给老婆的坏人，那最后只能够把外套给了你啊，我自己冻僵了。这种明明我很有理，结果还是让我深受委屈的憋屈让先生很不爽。于是呢，这一次他就决定自己的老婆如果穿高跟鞋出门的话，他的脚多疼他都不理会他。果不其然，到了迪士尼没多久，妻子的高跟鞋就让他疼痛难忍，但是要强的他还是一副我没事的骄傲的模样。最后呢，老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在礼品店买了两只软拖鞋拿到他的脚边让他换上。换完之后，妻子一脸被宠坏的表情，靠在先生的身上幸福地说了一句谢谢。我相信在那一刻，结婚多年的妻子一定从先生的这个小举动里感受到了情意绵长。婚姻是一场没有舞台，没有聚光灯，没有观众，甚至很少听到掌声的表演。在厚厚的一叠剧本里，唯有相爱容易相处难这个体验留给夫妻两个人去即兴发挥。所以我们才需要在磕磕绊绊的日子里去经常温习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幸福的碎片。经常这样做，就会在你经常冒出一个念头说这鬼日子老娘真的不想过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的冲动往回拉一把。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因为这个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的生日情书事件，我的好朋友呢已经有三天没有理她老公了，直到老公昨天晚上给她转了一笔账，说是上一年的绩效奖。她看到银行卡上的数字很快就想通了，因为认真交钱的男人还是对家有责任的男人。可是呢，到了晚上跟我聊天的时候，她心里的那点不自在又冒出来了。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跟他相亲的时候本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但后来你妈住院，他陪着你忙前忙后，你才觉得这个男人值得依靠。一开始他就是那款适合当老公的男人，而至于爱情的味道，你谈的那几个没有五险一金的男人还没有尝够吗？很多走散的情侣都这样说起过，说当初爱的时候问他爱我什么，所有的优点都能够一一数过，等分手了想知道原因，却发现那些优点居然全部都成了问题。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对婚姻失败的夫妻说，只要他能够知道配偶哪里让对方不满意，他就知道当初两个人为什么会结婚，因为他相信人们相爱和分手的原因其实是同一个。然而有人觉得都是因为不爱了才这样，也有人感慨人的心欲壑难填，你永远都猜不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不爱优点才变成了缺点，而是因为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太过幻想自己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伴侣。确实另一半会带来安全感，但他可能不懂浪漫，提供不了起起伏伏的情绪价值。同样，如果你爱上一个洒脱不羁的人，就注定得面对你想要稳定下来的那一天。事实上，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开优点之下存在的反面，所以有的时候分手不是选错了，而是忘记了亲密关系当中首先得承担的风险，就是了解并接纳对方的全部，包括没有那么好的部分。爱的本质其实很像罗曼·罗兰的那一句，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我发现所有好的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一种智慧，他们明白爱一个人就是和对方真实的全貌和平共处，就像种一棵会生长的树，接受它夏日的繁盛和冬日的凋零，爱它横生的枝叶，也爱它酸涩的果实。世界之大，能够看到你优点的人可能很多，但这只叫喜欢。但是愿意拥抱你的优点可能会带来阴影的人，才叫做遇见爱情。我想真正的英雄主义一定属于爱情。

关于爱是什么，最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答案。爱是我早上7点钟起床洗漱，他8点起，然后9点钟我们准时出门，每个礼拜至少散2次步，咖啡我多糖，他不加奶，吵架谁先不沟通，谁负责请客吃饭。欣欣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男朋友呢免不了要久坐，所以他的腰肌有些劳损，经常的要贴那种镇痛贴来缓解。最开始帮他弄的时候，我很生疏，一张药贴全部都是褶皱和气泡，有的时候撕下来重新贴，那个粘性就差了很多，四个角也经常卷边。因为熟能生巧，贴膏药已经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看家本领。那天照例帮他弄，贴好了之后突然感慨，我们好像老夫老妻哦。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和我妈就是这样。我妈有季节性鼻炎，吃的是那种小颗粒的药丸，说明书上写每一次50颗，于是我爸总是傻乎乎的一粒一粒的数给他。他们过了30年，经历了数不清的换季，现在我爸只要轻轻一抖就能够倒好半瓶盖的量，而且50粒不多不少。在漫长的岁月里，口味、作息，甚至生病时候的常用药都会因为另外一个人而重新校准，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靠时间打磨出来的自然而然。他说有一次跟家里因为结婚的事儿吵架，我说话都已经开始带哭腔了，而我妈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时男朋友一边顺着我的背，一边耐心地跟我妈解释，最后说，阿姨，我俩出去溜达一会儿，等大家都消气儿了，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我在外面断断续续的哭诉，没有一句话讲得利索。他给我擦眼泪，说我明白，从小到大你懂事惯了，就算是婚礼，有些钱也不舍得浪费。欣欣说，那个瞬间，我觉得这辈子每一次感到委屈的时刻，都是为了有一天能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理解你的词不达意，会在你无助的时候给你力度刚好的拥抱。如果说习惯是时间留给爱的身体痕迹，那么深度的理解则是精神世界的契合。迄今为止，好的爱情带给我最珍贵的感受就是被看见。当一颗心看见另外一颗心，一个生命看见另外一个生命，我们的内在需要才能够得到共情，而深层次的爱就在此刻达成。我想有些恋爱之所以会走向携手一生的约定，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那样随时随地地接住你。那是大量的沟通，各让一步的包容和无条件的欣赏才能够演算出来的证件。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寻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梁永安教授说，今天很多人所谓的爱情，其实并没有建立起生命的关系，仅仅是建立了一个消费的关系，只要对方让我开心就可以了。就像是去旅行，十天能够辗转很多地方，追求的是我来过却没有好好看任何一处的风景。而爱情势必要在漫长的时光里从外向内建立起生命的关系，首先你得活好自己。小杨有一个类似的观点，我也很认同。他说，如果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顺了，那你的婚姻自然而然的也就顺了。被朋友问到为什么我在婚姻里没有内耗，我仔细想了一下，应该也曾经有过，但自从把自己理顺了之后，确实就对婚姻越来越满意了，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动机去挑剔别人，就都行吧，怎么都行，孩子成绩差一点或者是好一点，男人粗心一点或者是细心一点，生活都大差不差，既上不了天也入不了地，只要把自己的事业情绪和朋友圈稳住了，婚姻只是生活的一个小环节。他说，我这个人呢，可能是典型的自我主义者，我觉得世界是自己的镜子，要让世界变好，自己得首先变好。基于这种想法，我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的愧疚感。如果你坚信只有你自己过好了，这个世界才会好，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好的款待和自己有关的一切呢？因为只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轻松做到的，为这个世界负责。婚姻里没有无私的人，甚至上升到一切情感关系里都没有无私的人。所谓无私，往往是幼稚贪婪的代名词，想要捞到更多的好处，先得摆出一个无私的姿态。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些动不动情绪失控，对伴侣提出没完没了的要求的，正是失去了自我，打着双引号的无私奉献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理顺和自我的关系，总是期待从他人处得到力量。他们过高的估计情感关系，觉得有了情感关系，人生就有了降落伞。其实我们一辈子只背着一个降落伞，就是自我。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无论处在何种境遇，努力的让自己顺一点，才是经营婚姻的唯一正途。请永远不要放弃自我去成全婚姻。婚姻这东西没有那么多的艰深，不过是生活的某一种方式。无论遇到多少难事儿，都不要牺牲自我。婚姻是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的共同责任，你守住自我，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干净，不用别人操心，对方自然也要拿出不让你操心的姿态来。成年人不给彼此添乱，就已经减少了婚姻的一半负担了。其他的难事儿，两个人两个家庭分分工也就度过去了，真的犯不着让一个人在婚姻里苦大仇深。理顺自己，我想到的有三点。首先，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向理想的自我再进一步。成长是女人最好的护肤品，你不要成为多成功的一个人，但是有必要把自我寄托在一件能够让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的事情上，每天向更好的自己进一步。这种感觉无比的美妙，它会让你向阳而生，照亮生活的阴影。其次，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情绪内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只要想一想，这地球明天还不知道在不在呢，就万事万物皆可原谅。虽然是唯物主义者，该信命的时候还是要信一信，不为别的，就为活在当下。相信万事万物自有安排，把每一天当作这个地球的最后一天，把自己当作尘埃，日子就会过得倍儿爽，看谁都顺眼。第三，做一个快乐的人，找到让自己快乐的那件事儿。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今天开心吗？有没有做点什么事情来讨好一下自己？
成年人要培养感知快乐的能力，就像刻意说我爱你一样，刻意的追求每天多开心一点。看到美丽的彩霞，告诉自己我很开心，听到领导的夸奖，告诉自己我很开心，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告诉自己我很开心。开心的人自带可爱的能量，一个人只要有快乐的能力，就一定有爱和被爱的能力。一切事情人是根本，婚姻依附于个人，而不是个人依附于婚姻。你不用刻意的经营它，只要把自己理顺，因为你顺的时候，婚姻一定也顺。好好生活，把一切理顺，爱会自然而然的走向你。

0: 很喜欢小杨的那篇文章，说无论是平静的婚姻还是平静的单身，都得先把自己过顺了。睡在你身边的男人可能因为时间太久了已经不能够再让你怦然，但还是可以和自然、跟生活、跟爱好、跟知识、跟美去谈一场波澜壮阔的恋爱。刘琴教授说，爱情是婚姻里的意外，这句话年轻的时候读不懂，要在婚姻里历练一段时间才能够明白。爱情的心态总体并不适合婚姻，因为好的爱情牛在浪漫，越折腾越剧烈，越不平静就越刻骨铭心。但好的婚姻呢，牛在合拍。说来说去，婚姻的难题只有一个，就是结婚的时候需要爱情，而婚姻本身的相处又排斥爱情。婚姻是爱情的虚火之后，大家都从罗密欧朱丽叶变成了普普通通的赵钱孙李。好的婚姻一定是大家都找到了舒舒服服做自己的方式。我跟我的好朋友说，其实别人都特别羡慕你，老公身体健康，头发浓密，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你，孩子也不让你操心，一定是你上辈子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这辈子才能够这么的顺遂。他也不得不承认，可能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平静，想作一下，搅动一下节奏。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年危机来作怪了。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找谁
1: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5: 开在为春风，
4: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6: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这首叫做《天天》，陶喆 I'm OK 专辑中的歌，99年的作品了。第二年，陶喆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比起歌手这个身份，陶喆更早被大家熟悉的真的就是制作人，是创作人，所以对他来讲也的确是饭碗里的事。那是他的事业上升期，但是他并没有一味的追求速度。第一张专辑隔了两年之后才发了 I'm OK。 后来他说，在这两年当中，他自己其实一点都不 OK， 因为想要表达的东西实在太多，除了 R&B 之外还有太多音乐的风格和类型想去尝试，想要看看大家是否会接受，内心在进行着拉扯，手上也是一再做着调整。当然最后这些矛盾跟无奈全部都转换成创作的动力，也为他带来了好成绩。现在回听这张专辑，其实风格真是挺多的。天天保持着一贯的 R&B 风，包括像普通朋友、说走就走，而小镇姑娘带来的又是有一点复古的蓝调味了。夜来香人声伴奏的方法让这首歌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总之现在回头来看，依然是一张亮点满满的专辑。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做《爱与诚》，这是古巨基在他的《大熊》专辑中的一首歌，2004年的专辑。都知道呢，大熊是哆啦 A 梦里面的男主角，他有点胆小怕事，丢三落四，但他的优点是有责任心、善良正直。古巨基用大熊来做专辑的名字，是想暗示他也有这样的性格吗？来听吧，这首《爱与诚》。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柯以敏在秋天醒来。柯以敏在97年推出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叫《邻居的耳朵》。在这之前，《太傻》已经让他尝到大获成功的滋味，所以《邻居的耳朵》延续着我们最熟悉的柯以敏的风格，也是他最擅长的复古的曲风，极度难唱，很少有人会去挑战。我觉得每次听柯以敏的歌，就好像是在看一场跳水比赛。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的技术难度，而且那个数字在不断的往上翻，不断的挑战着他自己，让别人望而却步，不敢尝试。来听到柯以敏的《在秋天醒来》。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一首歌为大家放到的是戴安娜·罗斯 Diana Ross。 1944年她出生在底特律，是歌手也是演员。60年代她就已经做了乐队，后来转型成为一个独唱歌手，在百老汇取得极大成功。她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丝绒一般华贵的嗓音演唱的那一些抒情歌曲被歌迷视作听觉上的享受。72年的时候，她凭借着电影《Lady Sings the Blues》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所以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曾经公布罗斯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今天就跟大家听到这首年代老歌，来自于戴安娜·罗斯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慧源编曲，几位大师成就了这首佳作。而且有没有感觉，齐秦很多传世的作品呢，都跟他的感情经历有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情感格外投入、有太多付出的人，所以在感情当中的感受也格外的浓烈。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那个时候两人已经几度分分合合，而97年初他们俩突然和好，所以这首歌曲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也代表了齐秦的心声。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下一首歌来自刘德华，叫《回家真好》，同名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他讲的是一个男人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只有回到家中能够享受那种轻松，找回自我。对于所有职场中人来讲，听到这样的歌恐怕也是心有戚戚焉吧。送给各位这首刘德华的歌《回家真好》。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来自红蚂蚁《爱情酿的酒》。红蚂蚁是台湾第一个以乐队的形式来灌录唱片的团体，当时他们还是学生乐团，组团的时候都只有20岁左右，怀抱理想，主唱罗红武声音非常的浑厚感人。85年他们推出的这张专辑，其实用现在的角度来看挺单薄的，单薄指的是数量，有一些 EP 可能都能做到6、7首歌了，这张专辑里面仅仅收录了7首歌曲，不算多，但是从分量上来讲又格外重。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音乐都没有落伍的感觉，相反吉他的演奏、歌曲的演唱都杰出不凡。当然这首《爱情酿的酒》也要得益于林志炫在擦身而过里的选择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创人红蚂蚁乐队。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这首歌呢叫做《爱你让我勇敢》，苏慧伦、杜德伟的合作。当年苏慧伦《就要爱了吗》专辑中有六位知名的制作人在帮他打理，而他也首度跟杜德伟对唱了这首甜蜜温馨的情歌。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和你在一起日子这么甜，现在就是永远，我不在乎世界变不变，不会有两颗心比我们和谐，这样的词句简直就是在记录恋爱中人的心情，也难免的会被当时舆论歌迷送给他们金童玉女的称号了。下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真的吗》，这是张震岳来创作的歌曲，98年《我要说》专辑中的歌，来听到莫文蔚在98年的歌《真的吗》。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是张学友的《爱是永恒》，1997年音乐剧《雪狼湖》的闭幕曲。其实除了出现在舞台剧结束的地方最华彩的部分之外，《爱是永恒》在整出《雪狼湖》当中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歌。每一次出现情感的转折，或是要把剧情推到一个高潮的时候，都会出现《爱是永恒》。而这首歌从1997年公开推出之后，也成为粤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太多人翻唱过。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2004年杜丽莎在无线电视台节目当中的翻唱，也被张学友认为是最好的翻唱。后来杜丽莎参加歌手节目的时候，也选择重唱了这首大气磅礴的歌，也是相当适合现场的一个版本。听着这首《爱是永恒》，恐怕也会让我们更加期待学友的演唱会。

下一首歌，张国荣的《最爱》，李宗盛谱曲，郑国江填词。张国荣在1989年退出歌坛的演唱会上，身穿西装，手握麦克风，目光坚定地看着观众，低沉性感的嗓音娓娓道来，深情演绎什么叫做最爱、被爱和敢爱。而且当时在张国荣的演唱会上，他经常会把《最爱》跟其他的歌曲串编在一起，每一次也都有不同的演绎方法。这首由李宗盛创作的歌，融合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元素，再加上张国荣是特别喜欢用内心独白式的唱法，款款深情，让人难忘。来听到张国荣的《最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常常可以从一首流行歌曲里面听到光芒，当然得益于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就像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信乐团的歌《海阔天空》，写的就是信乐团成员在成名前后的对比。他们从过去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残酷，忍受着家人朋友关于他们选择音乐的怀疑，到后来吸引众多的听众，发专辑、开演唱会，有了对自己的肯定，这样的转变被姚若龙记录下来，有了这首《海阔天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这个声音呢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因为她的嗓音非常的浑厚，有人形容她像咖啡，还有人形容她的声音像是一杯越品越有味道的酒。但是我今天要说一说王若琳的父亲，她的父亲王志平曾经呢担任过陶喆的同名专辑，还有像很多大牌的歌手的专辑制作，像 SHE 啊，像林宥嘉、杨乃文还有孙燕姿。而且呢，王志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庾澄庆、哈林是一起组乐团的，而他的女儿也算是继承了父亲，他也做了一个歌手。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新唱，玫瑰玫瑰我爱你。

我是林哥，继续来问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关于张惠妹这位歌手，还有包括她的歌唱生涯的故事，以及她的歌曲，很多人都非常的了解，我们就不做赘述。但是最近这几年，对于张惠妹阿妹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话题，或者说她自己可能也比较烦恼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身材这件事情。其实身材管理年纪越增长越困难，也许你是一个年轻人，十几岁二十几岁，尤其是二十几岁，你可以天天泡在健身房，你可以选择那些教练介绍给你的低脂的一些食物。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你看，如果上有老下有小，每天都有一个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下来，有菜有汤有荤有素，那很难控制身材吧？所以减肥也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叫做《也许明天》。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像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关于中年的危机，其实中年的危机远远不是身材的问题，可能还包含了拖家带口的疲惫，包括了一些职场上的生活当中的不安全感，这些都算是中年危机的表象吧。在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当中，面对一件大的事情，整个家庭应该是悲伤的、痛苦的，或者是烦恼的。事实上，在那篇像报告文学、像写实一样的纪录片一样的文字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年人连伤感和懊恼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要忙着处理一件又一件的非常麻烦的问题和状况，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很抱歉，在第一次回来之后好像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有一点负面的情绪，但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年纪，已经知道自己多少斤两，哪些事你可以干，哪些事呢你一辈子都干不了，这种时候我们更要保持自己对于生活的热情，找到那个对于生活的兴奋点，敢于去拥抱和面对一些所谓的危机和压力。这是一碗鸡汤，今天请你收下。

0: 你。
1: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麦克学摇滚。这支乐团建于1987年，最早这支团体也可以用丹麦团三个字就可以解释。当年他们在全球有千万张惊人的销售量，也是一般的乐团很少有的。于是呢，他们成为了丹麦音乐历史上最成功的团体之一。更惊人的是，后来他们在亚洲掀起了一阵热潮。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团体最深刻的认识是他们翻唱了张学友的《吻别》。我这样一讲，你可能就会有点印象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的另外一首歌，叫做《That's Why》。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1: 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3: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2: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3: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七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4: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1: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2: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5: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2: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 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6: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

0: 领土完整的侵犯。
1: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两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0: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1: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2: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1: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3: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10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2021年，约8000名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0: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1: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基亚·范多恩分析说，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1: 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2: 在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4: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1: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0: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默克尔当时坚定地对外表示，我们能做到。评论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阿蒂里奥·路西亚当时曾表示。
3: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1: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 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

0: 制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1: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联合国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杰哈德·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2: 移民治理的外包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不断将移民和庇护的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3: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4: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遣返我，就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0: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3: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0: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国际青年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总台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1: 这种地方要给它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跟两边的金星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
2: 啊，不要去划，
1: 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0: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3: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菊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0: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4: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0: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5: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0: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3: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1: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0: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 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2: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0: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三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三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三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6: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0: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10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6: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就是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0: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7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2: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0: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7: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落地。
0: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汇集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6: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2: 我们来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0: 今年4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5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5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验潮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验潮仪一切正常， 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2: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拼命很风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是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冰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0: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8: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2: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8: 能修好更重要。
2: 对，
0: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9: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0: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10: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0: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11: 这个就是它的传感器，对，它这个肥料它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0: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2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11: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 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0: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9: 根儿都死了。
11: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它现在又不缺水了。
9: 缺水。
0: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饲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饲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11: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0: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11: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0: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11: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0: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12: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13: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粉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12: 加油加油！
1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12: 冲线完成，拍表，时间又是1分21秒。
0: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14: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普及普通，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0: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4: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0: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14: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

0: 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1: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0: 经过这十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1: 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和众多中国青年逐梦前行的故事仍在继续。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反弹，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那么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就来和您盘点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偶尔的出现手麻，可能你会第一时间想到是颈椎病犯了。其实呢，手麻并不一定是颈椎病啊，还有可能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腕管综合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如何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人每天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流失骨质的，男女都逃脱不了。女性占的比例呢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骨质疏松之后，骨架承载的力度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会出现酸痛。那么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今天这份食补的干货请你查收，常吃能够强健骨骼。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事实上，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今天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就反弹了，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我明明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问题不在于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它就是无效的。

0: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之所以出现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呢，就和您盘点一下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一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的路上，有些人至今依然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实在是不可取的。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损害健康。首先呢，素食并不一定是低热量的。地三鲜、干锅土豆片、鱼香茄子，或者是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是却都是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常吃这样的素食啊，必然会影响减肥大业。其次，吃太素了可能会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减少了，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必需的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可能会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和运动量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效果就越差。第三呢，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不吃肉，严格素食者是不吃肉蛋奶的，那么那些主要来自于肉类的营养，比如说血红素铁、维生素 B12、 锌、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呢，过度的素食还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比如说缺乏胆碱可能会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转运走，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 Omega-3 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有可能加剧这个过程，诱发脂肪肝。无效减肥行为之二就是不吃主食。如今不少人将不吃主食视为健康的新时尚，然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的 50% 到 65% 的能量供给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碳水化合物还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的消耗，不仅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后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低碳水的饮食组在减重的初期呢，体重下降比低脂饮食组更快的，但是呢，一年后两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并且低碳水组更易反弹。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三就是迷信零脂肪和零糖的食物。有些朋友认为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有些片面了。首先，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中脂肪和糖的含量达到每100克每毫升当中的脂肪和糖的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是可标注零脂肪的零糖，可见这类食品当中依然是有脂肪和糖的。第二呢，即便是脂肪和糖的含量低，依然可能是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的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它的热量依然不会太低。第四个无效的减肥行为就是少喝水。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减少饮水量。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的。一方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积极影响。肌肉的含水量可比脂肪高近4倍呀。 餐前饮水还可以适当的占据胃部的空间，帮助控制正餐的进食量，降低热量的摄入。另一方面，充足的饮水可以提高运动锻炼表现，并且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呢，又能够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在减肥期间啊，建议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2000毫升。好，说完了前四个无效的减肥方法，第一是只吃素不吃肉，第二呢就是不吃主食，第三是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第四是少喝水。那么第五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得哪怕是胡吃海塞，只要大量运动就能够减肥，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简单的算笔账哈，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的热量，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为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跑半个小时，几口吃完蛋糕就能够让能量缺口消失。另外，运动之后呢，人们往往对饮食更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消耗，比如说做家务、走路通勤等等。吃得不健康，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表现，比如说高糖饮食会让人容易疲惫犯困，降低运动的减重效果。可见只运动不控制饮食，想做到热量收不抵支高效减肥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质，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高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那么说完了踩坑的几种错误的减肥方式，那么如何正确减肥不踩坑呢？先说一说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坚持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减重方式，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给大家一些简单可行的建议，第一是不要不吃肉，而是要这么吃肉。减重期完全是可以吃肉的，但是尽量选择相对低脂的白肉，比如说鱼虾水产，鸡肉不包含鸡皮，同时最好采用蒸煮凉拌卤制等低脂做法来加工。想增加点滋味呢，可以调个无油的料汁蘸着吃，像手撕鸡胸肉、白煮虾、清蒸鱼、卤牛腱都不错。在吃肉的同时呢，一定要保证新鲜蔬菜摄入充足。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当延缓肉类脂肪的吸收速度，还能够降低肉类食物诱发的低烈度的炎症反应，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那么吃对肉之后呢，我们还要吃对主食，不要不吃主食，而是要吃这些主食。主食很重要，但是减重期间尤其要注意粗细粮的搭配，多用全谷物，像燕麦、糙米、杂豆，像红豆、芸豆、鹰嘴豆，以及薯类、红薯替代白米白面，不仅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能够控制血糖波动，帮助减重。第三呢，零食也是可以吃的啊，但是要注意选择。爱吃零食和预包装食品的朋友，别只看是否是零糖零脂肪，过多关注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优先选择配料表简单干净、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钠含量低的品类，而且一定要控制量，别一次吃太多。第四呢，就是要运动搭配饮食，要简单适合自己。正所谓的三分练七分吃，运动方式可以根据饮食情况调节，相互带动和促进，但是注意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方便最喜欢的运动，才能够保持长期执行。将阻力训练像举铁和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适当的结合，可以达到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热量消耗的多方面的效果。减肥不是短跑，而是 终身的健康管理。拒绝无效努力，用科学方法吃对练对，才能让每一分付出都转化为真实可见的效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手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颈椎病发作了呢？其实呢，引起手麻最常见的疾病确实是颈椎病，它是中老年人好发的疾病之一。但是呢，手麻也可能是有其他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手腕部掌侧有正中神经和手指的屈肌腱通过，它们走行在一个管状的狭小通道里，这个通道被称为腕管。由于腱周组织增厚或者是其他的肿物挤占了隧道的空间，造成正中的神经被压迫了，引起疼痛无力或者是手麻，可向手臂放射，称为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多见的是先天性腕管狭小。那么其他情况，比如说创伤导致的手腕肿胀，比如说扭伤或骨折，还有脑垂体过度活跃、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以及类风湿关节炎、腕关节受损、受压、反复振动工具的使用，还有怀孕期间或者是绝经期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造成腕管内液体潴留、腕管内的囊肿或者是肿瘤等等。还有很多人是由于手腕部的活动过度所导致的。腕管综合征有哪些症状呢？腕管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正中神经的受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麻木、刺痛或者是呈烧灼样痛，白天劳动之后夜间加剧，甚至在睡眠中痛醒了。局部疼痛常常放射到肘部和肩部，拇指外展肌力降低，握力下降，可能难以形成拳头和握住的抓握小物体。那么偶有端物或者是提物的时候突然失手常常伴有手动作不灵活无力等等。那怎么样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 颈椎病的患者啊，除了手麻症状之外，还会有颈部的疼痛、头晕等不适感，同时颈椎

0: 病的压迫麻木，往往会不像腕管综合征那么准确地压迫到正中神经上。正中神经的支配区域很固定，而颈椎病的压迫区域是模糊的。除了手指之外，颈椎病也可能会导致其他部位的麻木。那么腕管综合征应该如何预防呢？手部和腕部劳动强度大的时候应该注意休息，另外在劳动前和劳动后放松腕部，充分的活动腕关节，有助于防止腕管综合征的发生。要注意避免劳动中用冷水洗手，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身躯用力，注意局部保暖。腕管综合征该如何治疗呢？对于早期而且症状较轻的，可以用小夹板等固定腕关节于中立位1到2周，或者是采用腕管内的一些激素来封闭治疗。当然如何治疗呢，一定要经专业的医生遵循医嘱来进行治疗和用药。那么严重的患者呢，非手术治疗2个月没有效果的，那么医院一定会给予最确切的最恰当的诊疗的方案，有的呢甚至是需要住院及早的手术。那么如果说你的腕管综合征的症状比较严重，要第一时间及时去就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每天都在不断流失骨质，有没有食补的好办法呢？今天一份食补的干货请您查收。还有不少家长近视的都会担心自己的近视是不是会遗传给孩子，那事实上呢，高度近视是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是并非绝对，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护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骨质疏松是常见的骨骼疾病，是骨量降低、骨组织微结构破坏导致的骨脆性增加，通俗的说就是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分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呢，又分为绝经后的骨质疏松、老年性骨质疏松和特发性的骨质疏松。据统计，绝经后的骨质疏松多发于绝经后的女性，老年的骨质疏松呢，多发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特发性骨质疏松多发于青少年，具体原因还不明确。人们每天都在不断地流失骨质，男女都逃脱不掉，女性的占比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骨质疏松之后，骨架承载的力度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就会出现酸痛。在骨质疏松初期，人体没有什么症状，感觉不出异常，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腰膝酸软、腰背疼痛、走路无力、关节响动等表现。50岁之后，很多人会出现这些症状。现在骨质疏松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些40岁左右的人也会发生骨质疏松。如果在切菜、做饭等需要久站的活动后出现腰背痛，就要怀疑是不是患骨质疏松了。那怎么样发现骨质疏松呢？教给大家一个自测骨质疏松的方法，三招自测骨质疏松风险。一呢是站立，就是闭眼单腿站立。闭上眼睛单腿站立，如果能够保持10秒，说明骨骼肌充足，骨质疏松风险低。骨骼和肌肉密切相关，如果有强健的肌肉，肌肉收缩就可以增加骨骼的负重力量，成骨细胞也会相对活跃，有助于骨骼健康。而如果发生骨质疏松，往往肌肉量也会减少，平衡能力下降，就难以完成这个动作了。接下来是伸展，就是臂展与身高。伸开双臂，测量臂长，并且和身高对比。正常情况下，两者等长。如果身高比臂长短2厘米以上，提示可能是骨质疏松了。好，刚刚说的是一站一伸，接下来是一靠，靠墙站。靠墙站直，正常情况下脚后跟、小腿肚、臀部、肩胛骨、枕骨等5点都可以贴在墙面上。如果枕骨距离墙面大于2厘米的话呢，说明可能会存在椎体压缩，提示骨质疏松了，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好，说完了自测的方法哈，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吃。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有一个宗旨，就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吃起来。打个比方啊，骨骼好比房子，钙就是沙子，除了沙子还需要钢筋和水泥这些网架和粘合剂，否则人体的骨骼大厦就无法建造起来。充当网架和粘合剂的就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比如说蹄筋、猪耳朵、猪皮、海参、干贝、燕窝等，可以用来预防骨质疏松。在这些动物性的胶质食物当中，猪皮是最便宜的，可以做成猪皮冻来吃。做法很简单，自己熬煮的猪皮冻 Q 弹好吃，可以根据口味呢搭配一些蘸料，比如说蒜泥加生抽加香油等等。做法呢，就是生猪皮用淀粉水淘洗干净，表面少许的猪毛用镊子拔掉，将洗好的生猪皮凉水入锅，水开后焯3到5分钟，焯水时要开着锅盖蒸发掉腥气，捞出之后趁热用刀片刮去白色的油脂，然后将猪皮切成条，再用温水洗两遍，捞出控水，锅内加水，放入处理好的猪皮熬煮，撇出表面的浮沫，可以放料包，包括葱、生姜、八角、茴香来一起煮，再加入生抽和少许的老抽，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开锅后再用小火煮40分钟，快出锅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煮好之后放到低温处放凉，自然凝固成水晶皮冻。除了动物性胶质食物，还有植物性的胶质食物，比如说黑木耳、银耳、海带、发菜、地瓜叶、冬葵子、木耳菜、秋葵等等。木耳菜啊，又称鼻涕菜，别被它的名字吓到，它的营养可丰富着呢。炒着吃的话，木耳菜会炒出很多的粘液，整盘菜都滑溜溜的。木耳菜当中的粘液其实是一种果胶，能够润肠散热，通大小便，常吃还能够防癌抗癌。木耳菜还有很高的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是一种经济实惠的补钙菜。秋葵是近些年来的网红蔬菜，产量高，种几颗就能够吃一整个夏天了。秋葵的颜色一般有3种，绿色、白色、红色，其中绿色最为常见。秋葵的营养价值很高，不仅维生素、钙、铁、磷的含量高，种子还能够榨油。秋葵切开后也有很多的粘液，炒熟之后也呈黏腻的口感。总的来说，不管是动物的胶质食物还是植物性的胶质食物，只要是黏黏的、滑滑的，就是有胶质。胶质食物就像是身体的粘合剂，有粘合修护的作用，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在增加骨强度的同时可以提高骨韧度。那么除了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啊，营养豆浆也要喝起来。现代医学对于骨质疏松一般强调补钙，但其实呢，钙在人体内的储存量在20几岁前就完成了。20岁之前，但凡补的钙啊，均来者不拒，都能够储存吸收。但是在40岁之后，再想通过补钙把身体恢复到年轻的时的骨骼强度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怎么样喝牛奶、喝豆浆、吃钙片，都只能把每天丢失的、消耗的一部分钙补进来。所谓的补钙呢，准确的说，就是预防和减少钙的流失。骨头里的钙是很难补进去的，但是通过一些方法还是可以对身体发挥其有益的一面。骨头是一个钙库，血里需要钙的时候呢，就从骨头里掉出来，不需要就放回去。白天我们吃东西会产生钙，所以呢，从骨头里掉到血里的钙相对比较少，而到了晚上，白天摄入的钙维持2-3小时就没有了，后半夜要调动骨头里的钙入血了。所以呢，有人建议晚上临睡前喝杯牛奶，减少骨钙的转化，保持骨头的坚硬。那么说，吃钙片、喝牛奶、喝豆浆，到底选择哪一个更好呢？喝牛奶真的比喝豆浆好吗？ 很多人都知道补钙最好喝牛奶，因为牛奶里的钙和蛋白质的结合比例更容易让人吸收。实际上，在吸收钙的过程中，镁是不可或缺的，但牛奶中几乎不含镁，所以呢，喝牛奶补钙能否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还是个未知数。挪威是牛奶制品人均消耗量较大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因为缺钙而造成骨质疏松率偏高的国家。豆浆是由大豆制成的，豆浆里的钙和蛋白质结合的比例确实不如牛奶好，但是豆浆里面含有一种植物性的雌激素异黄酮，它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说豆浆是几乎可以打满分的优质食品。已经证明异黄酮对女性围绝经期的综合征有良好的效果，这种植物激素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弥补雌激素的缺乏，而且有很好的强骨能力，对女性特别有益。如果是单纯的补钙，喝豆浆和喝牛奶都是很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是四五十岁的女性啊，多喝豆浆显然更合适，尤其是有些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或过敏，而过度补钙有可能会增加高钙血症、结石等的发生风险。有研究发现，每日摄入30到50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就可以起到保健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啊，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浸泡、蒸煮、油炸、烘烤等，都会显著影响大豆制品中的异黄酮的含量。有研究证实，大豆刚刚发育的胚芽中，异黄酮的含量和活性是最高的，它的雌激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超市里售卖的细长的黄豆芽，它的胚芽能量已经耗尽了，而我们平常喝的豆浆又因为泡发的黄豆胚芽还没有被激活就打碎了，都大大降低了大豆异黄酮的活性。浸泡使10%的异黄酮流失于水中，油炸后大豆异黄酮的损失率高达36%，烘烤使大豆异黄酮丢失15%到21%，膳食纤维会干扰大豆异黄酮的吸收，所以呢，如果想在膳食当中多摄入大豆异黄酮，在烹煮大豆及其制品的时候，要选择蒸煮的方式，而且避免和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同时食用。还有就是适量的芝麻酱也要吃起来，入口绵，倒口光，嚼口香，吃后响，说的正是芝麻酱。在各种调味品当中，只有芝麻酱具有遇咸变咸、遇糖变甜、单吃很香的本事，吃芝麻酱也是很好的补钙方式。在我国的膳食当中，除了奶制品，钙的主要来源是豆类和蔬菜，而芝麻酱的钙含量远比豆类和蔬菜高。吃10克芝麻酱相当于吃了30克豆腐或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经常食用芝麻酱对骨骼牙齿的发育都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呢，芝麻酱的含铁量也略高，比猪肝高1倍，比鸡蛋黄高6倍，补钙又补铁，芝麻酱都能够兼顾，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要适量而止哈，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想减肥的人或者是肥胖者最好少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会儿继续来和您关注健康。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 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呢？事实上啊，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并非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8: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会高26%。如果父母中有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概率会达到40%-60%。但遗传只是底子，后天习惯才是关键。就算父母都近视，只要孩子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可以不近视或者是晚近视。如果父母都近视，

0: 爱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尽量避免接触，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第四，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一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一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 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第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3到5岁每天不低于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他们是人民卫士，他们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他们不畏辛苦，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以生命谱写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壮丽诗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公安英烈用生命守护平安，以热血铸就忠诚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特殊的时节，除了缅怀亲人，还有一群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还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上，平安从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他们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苍生。他们就是公安英烈。2025年10月31号晚上7点16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公安局欲望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一名贯车司机被困贯内，生命垂危。值班民警杨国立立即带领辅警马超赶赴现场。抵达后，他们发现司机已倒在贯内，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杨国林没有丝毫迟疑，接过一块湿毛巾捂住口鼻，义无反顾地钻进罐体。马超回忆说，
5: 杨国林就把我手中的湿毛巾拿过去，然后捂在自己的鼻口下去查看司机的情况。然后当时查看这个司机还有微弱气息之后，他就把湿毛巾捂到这个司机的口鼻处了，然后上来就准备换一口气。他上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下面罐里面的味道好难闻。然后我就舌尖打到国林哥的嘴边，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嘴已经紫了，我就说，我哥你嘴已经紫了，我不信你先上来。然后国林哥就说，我上来人咋办呢，人还一次气。这就是国林哥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4: 两米深的罐体内刺鼻有害气体令人窒息，杨国林不顾自身安危，再次钻入罐中，用绳索固定好司机，奋力将其向罐口托举。就在即将成功之际，他身体突然摇晃，重重栽倒在罐内。马超见状，立即跳入罐中施救，也很快失去意识。后续救援力量迅速赶到，将两人救出送医。杨国林经全力抢救无效，在当晚9点58分，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公安岗位。从警仅3年多，杨国林用坚守与担当走出了一段闪光的从警之路。2022年9月入警前，他连续6年报考人民警察岗位，终于圆了儿时的警察梦。入警后，他主动申请前往距离县城70多公里、条件最为艰苦的欲望派出所工作。欲望派出所所长胡晓对他的评价是，
6: 对国林的印象，总体上我感觉就是他性格上非常的执着坚韧，他就想到这种偏远的山区派出所更好的更多的能够为辖区群众服务。
4: 从内勤岗位起步，杨国林搬着小板凳旁听案情分析会，宿舍桌前堆满法律业务书籍，仅用1个月就快速成长为办案骨干。1000多个日夜，他牵头办理各类案件500多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2024年5月，欲望镇海棠湖村一村民与人发生争执，案发地位于山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杨国林先后10多次往返案发现场，对嫌疑人可能途经的每一个角落细致勘查，最终案件证据链补充完善，案件顺利办结。海棠湖村村民刘颖回忆说，
7: 破前破后就是纠集各种证据，从咱们这个渔网到咱们张家园有20几公里，每天往返几趟，完了以后他们也很辛苦，干工作很认真，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警官。
4: 2025年10月23号，也就是牺牲前8天，杨国林郑重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玉旺派出所所长胡晓回忆说，
6: 那天杨国林对我说，我觉得我现在啊，离这个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近了，我以后要以党员的身份更好的去办案，更好的去服务咱们辖区的群众。
4: 那时的杨国林正迎来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妻子刚考上工作，正等待入职，儿子再过10天就要满100天，县城的新房也刚刚拿到钥匙，这一切美好与期盼却因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无尽悲痛与思念。杨国林妻子说，
8: 他肯定第一时间就那一件事情救人，没考虑过任何事情，我挺怨他的其实，但是我不忍心，我也舍不得去怨他去怪他，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想把我丢下。
4: 2026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前夕，吴忠市千余名民警共同见证一场庄重而特殊的仪式。杨国林生前使用。

0: 的井号370028被正式封存。如今这枚井号静静地留在他奋战过的岗位，诉说着一名基层民警忠诚无悔、用生命赴使命的动人篇章。欲望派出所辅警马超说，
1: 我跟国林哥搭班在一起两年多了，父亲也是我俩经常在一起住，遇到很多危险的警情，我俩一同协作，从来没有和谁过退缩。有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看见他工位，就我就在想起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刻苦钻研的样子。虽然国林哥走了，但是他这种向前冲、不退缩、刻苦钻研的精神会传承下去。
0: 一样的危难时刻，一样的义无反顾，生死瞬间，另一位年轻的民警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2025年1月20号，大寒节气，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民警谢宇峰为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4岁。2022年，谢宇峰警校毕业，被选入南京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队龙虎突击大队，这一南京特警的王牌战队。特警队的训练是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磨砺，无数次登高练习，谢宇峰身上的大伤小伤不断，这也是他一次次克服恐惧绝不后退的印记。因为在射击科目上表现突出，谢宇峰被选为突击手重点培养。龙虎突击大队大队长刘传佳说，
2: 他基本上自己既是这个队员，他又是保障员，然后还有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员，碰到晚上他会把我们整个一整天的这个训练的数据分析然后做出来，然后有利于我们第二天的开展这种训练。
0: 敢拼善赢，勇敢无畏，是谢宇峰在特警阶段就显露出的优秀底色。2024年8月24号，谢宇峰被调到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在这里他得到了更多的锻炼。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案件办理队中队长贾阳是谢宇峰在板桥派出所的师傅，他和板桥派出所民警朱毅然见证了谢宇峰在派出所快速成长的过程。
3: 他只用了一个月就已经把这个我们这个行政案件的办理已经很快上手了。
4: 因为我是法制员嘛，所有的案件需要我来审核，他给我的不管是程序上也好，证据上也好，包括最后整卷都可以作为样板卷来这种来展示。
0: 很快谢宇峰主动请缨，想要参与刑事案件的办理。板桥派出所民警季慧回忆说，
2: 他讲我是特警支队出来的，抓捕啊这些警务技能比较熟练，而且我也才来，我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就是好好的学一学啊，能更快的成长起来。
0: 2024年10月，入所不满两个月的谢宇峰作为专案组第一批警力奔赴外省执行抓捕任务，从警情研判到侦查抓捕，谢宇峰全程参与。人们最常见到谢宇峰的模样就是一张笑脸，而无论处理各类警情或是开展反诈宣传，寻常巷陌里的烟火人间、街坊四邻的细碎小事，人们都能从中感受到小谢警官的温度。
5: 江南江令，我是75号警员，请上。那个有个警官要表扬他的，有个姓崔，还有一个姓谢的，谢宇峰，谢感谢的谢，下雨的雨，他说的风，他跟我最好。
0: 对于这一通表扬电话，贾阳回忆说，
3: 这个报警人呢是60多岁，他有一个母亲常年瘫痪在床，他报警说家里老人想去医院，缴械当时去了之后看到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帮助完之后，然后出于一个爱心吧，就当时留了200块钱给报警人。
0: 谢宇峰在派出所的快速成长大家有目共睹，可他觉得还不够，谢宇峰主动申请把4天1次的值班改成2天1次。与谢宇峰做对桌的季慧还记得最后一次与小谢对话的情形。
2: 晚上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你现在主动要求值双班的，可能就最近天气也冷了，反正值班的时候多注意一点，那有时间的话就休息休息。他当时跟我讲了，没事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次对话。
0: 2015年1月20号，这是谢雨峰来到派出所的第148天，恰逢大寒节气，贾阳清楚记得，凌晨1点多，他最后一次见到谢雨峰的场景。
3: 那天是夜里凌晨1点多，当时呢，我正好忙完一个景，我就站在这个所门口透透气，然后呢，正好碰到小谢回来，我还跟他打个招呼，我说你这还没休息吗？他说刚出完3个井，然后呢，结果回来还正好还没躺下，然后呢就来了这个井，就是说板桥河那边有人要跳河轻生。
0: 谢雨峰与当时一起出警的辅警刘峰很快就找到了报警人，当时户外气温极低，谢雨峰与刘峰顶着寒风耐心劝解了报警人近1个小时，对方原本已回心转意，却因接到一通电话再次情绪失控反身跳河。刘峰回忆说，
6: 然后我们就冲到栏杆旁边看着他在水里面扑腾，然后谢雨峰就叫我去这个车上面拿了个救生设备，我又转头就往车那边跑。
0: 跑去取救生设备途中，刘峰清楚听到了谢雨峰的声音。
6: 当时我往回跑的时候，先听到砰咚一声，然后听到这个谢雨峰喊抓着我的手。
0: 很快，接到消息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以及派出所同事们火速赶到板桥河展开搜救。第一时间赶到的贾阳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3: 当时情况很紧急，他什么衣服、帽子、腰带全部没有取下来。那个地方基本上很少有人去，它是属于一个垂直的，水面离这个河底这个地面是垂直高度1米5，就是直的，下雨之后上不来。
0: 季慧说，
2: 首先他本身的警务技能包括游泳的这种技能他是拥有的，第二个从他平常的工作来看，他是个有担当敢作为的年轻民警，所以说在那个紧急的关头就支撑着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谢雨峰不幸被冰冷的河水吞噬，壮烈牺牲，年仅24岁，这让师傅贾阳痛心不已。
3: 在救援过程中，我一直是觉得小谢应该是能抢救回来的，他不可能，他刚跟你说完话隔了1个多小时人没了。
0: 谢雨峰以炽热的青春完成了最后的守护，他的一生虽短暂却灿如烟火。2025年7月11号，江苏省人民政府评定谢雨峰同志为烈士。202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谢雨峰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的西侧，矗立着江苏公安英烈纪念墙，谢雨峰的名字也镌刻于此。又是一年清明时节，战友们来到这里献上鲜花寄托哀思，指尖拂过谢雨峰的姓名，尘埃逝去，这个名字也早已烙印在人们心里。季慧说，
2: 警察荣耀以前都是可能说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些警察同仁的光辉事迹，现在我们的英雄就在身边，虽然他人离开了我们，但他这种精神肯定是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在以后的职业道路上能走得更长更远。
0: 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原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警务技术3级主任张学杰从警33年，他没亲手抓过一个犯罪嫌疑人，却让证据说话，破过无数案件。他没直面过刀光剑影，却在毫厘之间守护公平正义。因长期超负荷奋战，积劳成疾，张学杰于2025年10月执行重要任务时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55岁。张学杰走后，同事们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1级主管陈宇说，
7: 张志走的前一天还在写工作笔记，他工作到了最后一天。
0: 1992年，张学杰考入珠海市公安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分岗位的时候，身边人觉得搞刑事技术太枯燥了，都劝他选一线办案岗位，但张学杰却执着地选择了跟物证打交道。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顾春光说，
8: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案件能不能破，证据说了算，刑事技术是可以让证据说话的。从那天起，他就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里。
0: 那时候的刑侦技术没有先进仪器，就靠肉眼分辨，手工比对。2008年6月，珠海斗门一个偏僻的废品收购站发生了一起命案。顾春光回忆说，
8: 那是个废品收购站，有300平方米，现场特别复杂，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监控，嫌疑人还清理了现场。看到这个情况，大家的心都凉了，觉得这个案子可能就卡在这儿了。
0: 但张学杰没有灰心，指挥大家一厘米一厘米的搜，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的查。顾春光回忆说，
8: 那是珠海6月的天气，特别闷热，现场散发着难闻的味道，张志的警服被汗水浸透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一蹲好几个小时。
0: 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张学杰在矿泉水桶的瓶口薄膜上发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痕迹极淡，肉眼几乎看不清。陈宇回忆说，
7: 发现那枚残缺指纹后，当我们马上要用老办法处理的时候，张芝当场阻止，他马上联系广州的一家设备公司，他们有更先进的提取设备。
0: 张学杰常年关注技术发展动态，知道哪里有新设备新方法。那天夜里，技术人员带着设备从广州赶到珠海，他全程跟进，直到那枚指纹被完整提取下来，案子因此很快就侦破了。顾春光说，
8: 我们这个案子最能看出张芝对工作的执着，从那么乱的现场里找到那半枚指纹，更重要的是他不守老办法，一直盯着新技术，要是他不了解光学提取技术，这个证据很可能就留不下来。
0: 张学杰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那时电子物证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学杰却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犯罪手段的变化，电子证据会越来越重要。他从内部挖掘人才，让法医专业的高飞转行去学电子物证。后来高飞凭着专业能力协助破获了跨国电诈案件，成长为全国公安机关电子物证专家，公安部刑侦局为他设立了电子物证专家工作室。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高飞说，
6: 我原来是个法医，但我对计算机技术很感兴趣，张芝知道后建议我往电子物证方向发展，他说未来打击犯罪懂电子技术很重要。那还是17年前，说实话我心里没底，没有想到张芝不仅嘴上说支持，是真的在行动上支持，缺设备他想办法协调，缺技术他送我去培训。不仅是我们队里好几个年轻同事也都和我一样，在张芝的指导下学习了新技术，成立了工作室，而且都发展得不错，所以说张芝是我们青年人的引路人。
0: 在张学杰积极推动下，珠海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体系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从警33年，张学杰带出了86名刑事技术骨干，其中14人入选全国全省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顾春光说，
8: 张芝常说，一个人强不算强，一支队伍强才是真的强。他走了之后，我们团队每次讨论案子遇到难题，还会下意识地说按张芝的办法来试一试，他的影响刻在我们每个刑事技术人的心里。
0: 33年，张学杰始终坚守在刑事技术工作的第一线，先后参与刑事案件现刊2000多宗，处理痕迹物证4000多件，鉴定意见无一差错，全被采信。他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7次，个人嘉奖12次，2次被聘为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张学杰把对职业的忠诚凝结在每一次勘察的细节里，把对事业的担当化作了培育后辈的火炬，诠释了何为幕后英雄。他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他留下的笔记本与工作习惯依然在指引着后来的人前行。

骨铸锦魂，浩气满乾坤。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一个个奋不顾身的英勇身影令人动容，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催人奋进。清明时节，人们用鲜花与思念向他们致敬，他们的名字将镌刻在人民心中，向英烈致敬。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蓬勃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仍需要攻克包括 AI 能力、硬件能力在内的系列共性技术。如今，开源已成为技术领域的高频词汇。为何要开源？中国开源的技术对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资讯有故事，聚焦开源，助力我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发迈上新台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正式宣布关停知名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 尽管 Sora 上线10天下载破100万，峰值达333万，但整个生命周期收入仅约210万美元，远远无法覆盖高昂的算力成本。有专家分析，随着 Seedance 等国内同类竞品快速崛起，Sora 在生成质量、性价比上都不具备优势，因此被关停。同时 ，Sora 为闭源模型，商业变现是其唯一目的。同中国的诸多大模型产品，依靠开源获取用户的商业逻辑截然不同。对此，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林永华和 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4: 咱们国内不断是开源模型，如果他们的模型纯粹是走闭源，那就是肯定要考虑商业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运营，那在这一块实际上的确是一个很严格的考核。我们是希望借开源的力量来去推广我们的技术，我们如果希望打造技术的传播，打造品牌的影响力，开源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
5: Maybe in the US, it's more that.
6: 也许在美国，这个领域更强烈地受商业驱动，而在中国，政府层面似乎有一种更宏观的共识，那就是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重要技术。因此，相比美国，中国政府对这个领域可能会有更多支持。
3: 开源是一种开放协作的开发模式，程序员将代码公之于众。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自由修改和再发布，形成技术共享、彼此成就的良性循环。当然，开源不是把家底儿捐了，而是用技术换生态。开源通常是用短期技术优势换取长期市场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资源共享和生态布局的过程。比如，我们熟悉的安卓系统就是一个开源生态。而在人工智能风险频发的当下，迈克尔·普拉格也认为，将代码开源将会更好地维护使用者的安全。
6: 我们必须确认，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比如从资源的实现和系统的底层设计开始，就确保我们能够控制系统能做什么，也要确保 AI 系统不能做，也不应该做某些事情。
3: 与 Sora 相对比的就是我国的大模型开源生态。3月26号，在中关村论坛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启动 具身智能开源开放生态建设计划。这是全球首个以国地共建创新平台为核心载体，覆盖开发者培育、产业应用落地、具身技术底座、标准测试与终试服务等全链开源开放生态计划，旨在打破技术壁垒、数据孤岛，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人们会问，技术开源会影响自身产品竞争力吗？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熊永军说，
7: 主要是说当前这个阶段，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还处于偏早期，想着马上去赚多少钱，或者商业上有多大的这个成功，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偏早。机器人现在翻跟斗啊，非常非常的灵活，但是真正的机器人在实际的工作的过程中，生产的一线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场景，真正的要代替人类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它还远远不够成熟。我们需要把这些技术都开源开放给行业，让大家使用这些技术，快速的去提升，不在这个最底层做一些低水平的内卷。中国现在已经有100多家的机器人的公司，如果说有一些开源的一些平台，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技术，那大家还是会做一些相对来说更高的这个切入点的。尤其是我们是希望说利用我们的一些发布的开源的一些技术作为底层的这种技术，然后让他们在一些垂直领域里面去做创新。大家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行业的理解，自己对行业的洞察，在这个垂直领域里面更好的去出成果，而不是做这种重复的工作。
3: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于2023年11月，是国内首家省级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2024年，中心发布首代巨身天宫机器人，同年升级为国家地方共建巨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承担着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构建产业生态的国家级使命。2025年4月，在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冲线，夺得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的冠军。2025年7月，中心开源了其运动控制框架，将机器人马拉松冠军的运控算法面向行业开源，填补高性能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框架在开源领域的空白，为工业场景、物流场景与特种作业场景等高复杂环境下规模化应用提供核心基础技术支撑。此后还陆续开源了 VLM 模型、VLA 模型及世界模型等多类具身智能模型。对此，熊友军说，
7: 首先呢，我们要技术上要领先，获得大家的认可。其次呢，真的是你要把这个技术能够服务好大家。有的公司确实他们技术可能做得不错，在某一点上做得不错，但是它不开源，你也拿不到。但是我们呢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去年的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是一个检验机器人的硬件稳定可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场景。当时跑完全程的有3家公司，啊，我们是一台机器人跑完全程，而且呢领先第二名1个多小时，啊，实际上已经证明我们的天宫这个硬件的平台和运动控制能力是在行业里面是领先的。有了这些成绩之后，我们把它开源开放出去，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平台，啊，我们是国家创新中心，让大家知道我们开源的东西是行业里面是好的、最好的，而不是一个比较差的开源让大家去用。而是我们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面。那我们开源之后，其实国内现在看来有200多万次的下载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技术。
3: 为了打通从研发设计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2026年1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验证平台正式启动。平台占地9700平方米，具备小批量试制、专业测试等功能，当前已具备年产能5000台套的能力。
7: 设计那个机器人可能都是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但是他们真正的要把它生产出来的时候，其实隔行如隔山。他要去生产的话，他一定要去找工厂，还要找供应链， 还要去给供应链去下订单，去做质量检验啊，做这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啊等等，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其实不是一个博士生该干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创新中心的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能力都建起来了，我们就可以服务好他，让他们专心专意去做好前沿技术的突破，做好前沿技术的创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就是我的理解呢，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世界是一个人机共融的社会，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几台平行机器人。然后今天呢，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做技术积累和技术突破。一旦我掌握了足够多的技术积累的时候啊，我可能会就像变成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安卓系统一样啊，或者是像 PC 时代 Windows 这种系统一样，成为一个系统的一个生态公司。
3: 具身智能及人工智能、新材料、脑科学等前沿学科于一体，凭借企业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规模化及技术突破，开源生态则能打破技术垄断，推动全球开发者协同优化技术，加速行业迭代。熊友军寄望于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介入，能够更好地统筹技术创新、产业资源与行业力量，破解资源分散、重复投入的行业痛点。但他也坦然表示，感受到了紧迫感。
7: 其实有很多的紧迫感，大家看到了好像很卷。我们作为国家创业中心的话，我自己个人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如果说一个商业的公司、一个创业公司都比我做得好，我觉得我可能愧对了这个国家创新中心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的行业最好。我其实以前也面试过很多的一些人才，他们觉得啊，这个是一个科研机构，那是不是可以躺平了？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去做研究了？我说我们是科研机构的这种新兴研发机构，但是呢，我们的管理模式、我们的节奏还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这种节奏，还是要参与行业的这个卷的这种状态的。卷，我们是卷技术，卷前沿的探索。
3: 熊友军拥有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及发动机工学学士学位、动力机械及工程工学硕士学位，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机器人遥操作技术及控制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入职上海一家机器人公司，一入行便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2012年，他决定创业，以首席技术官的身份加入深圳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机器人的研发与设计。
7: 那时候中国是应用大国，但是不是技术强国，应该是像今天一样觉得机器人的春天来了，而且市场的需求非常非常旺盛。当时呢，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工业机器人，尤其是工业机械臂，大家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完成这些简单重复的工作。而今天呢，这个机器人大家更希望是它走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朋友、伙伴，帮我做家务啦，帮我去照顾老人啦，类似于像这样的，就是机器人这个要求高了很多了。刚开始还是只是想完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3: 历经十余年发展，优必选已成长为中国机器人行业的标杆，其人形机器人有效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熊友军再度启程北上北京，成立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开启了他的二次创业。
7: 2023年的时候，美国搞人形机器人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公司，一个是波士顿动力啊，一个是特斯拉的，还有一个是飞鸽。那这几家公司是冲在前头的，但是呢，其实美国他们已经凝成了一股绳，他们有完整的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而且相互之间都协作非常好了。包括现在今天您看到的美国的所说的妻子，像英伟达呀、Google 啊、亚马逊啊、微软啊，他们是相互投资、相互协作。而当时看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搞人形机器人都是一些小的创业公司，优必选是最大的一家，人家是一年投一个几百亿美金才做这个事儿。我们国内呢是融资一个10亿已经算很多的了。我们觉得中国和美国要在人形这个领域里面要能够去有竞争、有话语权的话，我们中国必须要发挥我们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做有组织的科研。所以大家觉得不能再各自为战了，所以国家牵头去搞这个创业中心。
8: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7: 然后把一些头部的公司，一些头部的一些科学家、科研人员集中在一起，瞄准一些共性的关键的核心技术做创新、做突破，再开源开放给整个行业，能够很快的把行业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3: 作为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运营主体，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由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大模型领域的多家领军企业联合组建。创立之初，优必选就开放了300多项专利给创新中心免费使用，这无疑是很大助力。
7: 我们就不用从底层做起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面去做更多的创新。他们开源实际上也是促进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嘛。然后我们拿了他开源的技术之后，我们也会反哺给他的。这样实际上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势能就挺强的。大家能用起来的话，我们创新中心的这个使命或者我们的价值就已经发挥出来了，是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3: 在熊友军的设想里，人形机器人的终极使命是成为理解物理世界、响应人类需求的通用智能伙伴。2025年3月，他率领团队发布全球首个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让机器人不仅能完成单一任务，更能像人类一样在复杂环境中进行自主决策和执行。这标志着具身智能领域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7: 比如说它到这个环境里面来，确实是一个

0: 入的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即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于4月19号鸣枪开跑。3月19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北京亦庄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实训营开营及交付仪式，向北京大学、北航、北理工等顶尖高校，以及未来、中传等二次开发合作伙伴代表正式交付15台天宫机器人。今年赛道涵盖了更具挑战性的城市坡道、起伏路面及公园内部生态路段，赛道条件更为复杂，对机器人的地形适应性与运动控制算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去年比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均由技术人员通过遥控方式跟随或引导行进，而今年新增了自主导航赛队，因此与机器人本体一同开放的还有北京人形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为合作伙伴提供了从硬件到软件的全维度技术底座，为即将到来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蓄力准备。熊友军介绍，
1: 今年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机型全部都开源开放出去了，现在很多的不再是我们一家用我们这个天宫去参加比赛了，一个是现在行业里面很多的有10几家20多家学校、科研院所啊，还有一些企业拿着我们的机器人用他们自己的算法去参加这个比赛，甚至用他自己在我们的天宫机上做了一些改造改进然后去参加比赛，哎，这样就是发挥了我们的平台的价值。去年是2个多小时，但是今年你会看到可能会有公司1个小时之内就跑完全程，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的体现了，作为一个国家平台价值的体现。
0: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作为全国最齐全场景覆盖的机器人数据训练基地之一，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采集与训练基地投用4个月以来，内部研发数据采集量已经超过300万条，涉及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医药、康养等领域，开源数据超30万条，已为多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交付超数万小时高质量数据。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天宫事业部负责人蒋蔚来说，
2: 可以为中小型的这个机器人用户的至少是节省50%以上的这个数据采集的成本。
0: 在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研发的同时，中国开源的技术正在得到全球技术伙伴的认同和积极响应。3月27号，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AI 开源前沿论坛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平台众智 FlagOS 2.0 发布，该系统可兼容更多类型的 AI 芯片，提升大模型训练与运行效率，为人工智能开源发展提供更稳定更系统的技术底座。以众智 FlagOS 为基础，我国科研团队同欧洲开源组织签约，将推动打造中欧科技协同创新与全球智算资源的深度融合。 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3: 开源提供的是一种在同一平台上开展协作的方式，如果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人工智能体系，协作至关重要。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近期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加大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打造，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深层转型。开源传递出的更深层的信号是中国科技创新自信的变化，这也是全球技术博弈背景下中国科技突围的一把钥匙。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哎，早！
6: 哎，早！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9: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新手买卖基金需要准备多少钱？这个呢，需要根据基金投资门槛来决定。新手只需要准备高于基金投资门槛的资金就可以了。不过呢，不同类型的基金有着不同的投资门槛。比如说，对于大部分场外基金来说，只需要10块钱就可以买了。有的资金较多的，可能1000块钱也可以购买。对于货币基金来说，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交易，比如说咱们熟悉的余额宝、零钱通等等。对于股票型基金来说，因为它的投资标的是股票，所以相比于其他基金类型来说，投资门槛是比较高的。投资者最低买进门槛是100股，也就是说最少需要几百块钱才可以交易，甚至可能需要几千块或者是几万块才可以做。对于公募基金来说，最低是100元起购，对于私募基金来说是100万起购。所以总的来说呢，新手可以准备10块到5000元不等的资金来交易基金。另外，不同基金公司设置的门槛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根据基金公司的公告为准。还要提醒您的是，基金交易是需要收取手续费的，比如说申购费、赎回费、管理费等等，所以在准备资金的时候也需要把这些因素